0: 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共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20.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5%。五一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五一假期，保定市将延续惠民政策。5月1号到5月5号，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这是继2月4号该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之后，再获中国考古界顶级荣誉。该考古项目在两大权威评选中同年度实现双入选，彰显了燕赵大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持续发力的强劲态势。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教育部4月28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二期《坚守忠诚本色，竭诚为民服务》。
6: 39个村街，9.9万余常住人口，8万余流动人口，3000余家大中小企业，在霸州市盛坊镇，生产企业多，流动人口多，日常警情多，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 2021年8月，王洪涛调任霸州市公安局盛芳分局局长后，带领全局民辅警立足辖区实际，突出主防职能作用，全面掌握辖区社会治安动态，主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落实一村一辅警制度，在各村街组建巡逻队，加强重点行业场所管理，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务实举措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充分信任。1997年3月，王洪涛从部队转业参加公安工作，29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一线，曾在霸州市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坚守忠诚本色，积极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2023年8月，盛芳镇部分村庄遭遇洪涝灾害，王洪涛带领民警辅警配合做好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安置各项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大巡逻守护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科学布控警力，按照四个网格片区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24小时巡逻守护。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他带领民警辅警深入村街企业走访，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了缓解警力不足，强化联防联控机制，王洪涛积极推进组建了由私企负责人、个体经营者、务工人员、医生、教师、律师等多层次人员构成的盛芳义警队，目前已经有成员282人。在盛芳分局的统一组织下，盛芳义警队配合开展治安巡逻防范、法治法规宣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参与消防救援、医疗救援、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形成了警民联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王洪涛说，我们将继续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维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5: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高铁电卫士朱勇和钢铁上的精密笔记樊志勤的故事。
7: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9: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10: 手提工具箱维护铁路供电设备的稳定安全，动手更动脑，它如何攻克技术难关，推动检修技术的质效提升。高铁电卫士朱勇。2025年3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八里综合实训基地的模拟变电所内，技术工断路器检修岗位练兵正在开展，而指导青年职工检修要领与安全注意事项的是成都东变配电检修工区副工厂朱勇。
11: A1L 对的，线圈都是对的。
12: 他这个摇的时候我跟你说哈，摇的时候把这边挡到点儿哈。
13: 嗯，好。
12: 来，我们把那个开关再分合上哈，上面注意到点哈，我准备合开关了。
10: 从1999年参加铁路工作开始，朱勇的双手便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细细的电路。他也正是用这一方小小的工具箱，守护着管辖内6300余公里铁路供电线路的安全畅通。
14: 我干过接触网工、管道工，不管干哪个工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简细修是我的一个态度。毕竟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正是高铁复兴号一步步走出去的时代，我们服务好国内的铁路，不光是说服务好国内的旅客，也是擦亮中国高铁这张金名片。
10: 从接触网工到管道工，再到如今的工区副工长，从最初只能更换整块的电路板，到现在可以自行绘制电路图，以及亲手制作所需的电子设备，朱勇的岗位在变化，技能也在提升，守护铁路供电安全畅通的初心更是始终不变。工作期间，朱勇凭借着对电子元器件的熟悉和热爱，常年位居单位修旧立废排行榜前列，设计创造出蓄电池放电仪、直流系统接地查找仪等提高供电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查找效率的工具。2023年，朱勇被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火车头奖章，并被同事们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的火车头。那么，朱勇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路供电守护者的呢？工作中他又是如何竭尽所能为铁路供电安全提供着有力保障的呢？
14: 我父亲曾经就是一名铁路电力工，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摆弄他的那些三极管、电容、电阻，家里面还订购了电子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我就对这个书中的内容特别的感兴趣，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惦记起家里面的收音机了。我就趁着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将这个收音机给拆开了。拆开以后我怎么装也装不回去，不是这里多了一颗电阻，就是那里少了一颗螺丝。
10: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在家里虽然算不上大件儿，但真坏了还是免不了心疼。小朱勇就这样挨了爸爸一顿训，
14: 我心里啊感到很难受，还特别的不服气。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看书学习，我就看见家中的电饭锅时，心里面就在想，这个电饭锅这么大，拆完后应该很好安装回去吧。我发现内部其实挺简单的，终于我把这个电饭锅又重新装回去了。当我接上电源的时候，这个电饭锅工作一切正常。
10: 就这样，朱勇在电子报和手边为数不多的电子产品的陪伴下一天天长大。他原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走上电路维修工这条职业之路，没想到军人出身的父亲希望他能在部队经受历练。1995年12月，朱勇应征入伍。这段时间里，他把无线电设备维修当成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14: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洗衣机、电视机，那可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就在想，如果我会修这些电器，别人一定会很羡慕我的。我就立志长大以后我就要干这个。后来我到了部队，很幸运我被分配到通信连干无线电台维修工作。有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离开部队以后， 我要去做什么？想来想去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7: 1999年，退伍后的朱勇被分配进铁路系统参加工作，本想依靠在部队积累的无线电维修技能在单位大展身手，没想到他走上了接触网工这个岗位。所谓接触网，是指沿铁路线的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专门为电力机车、动车组列车提供动能。接触网工的工作就是通过日常检修排查铁路接触网的潜在危险，维持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营。虽然与电子设备不无关系，但没能来到理想的岗位工作，这让朱勇多少有些失落。
14: 那个心里面的落差感到特别的大，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换到和电子设备打交道多的岗位。所以说，我就经常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像电视机、洗衣机、音响，反正有什么我就修什么。一个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维修，另一个也是希望领导能看见我更擅长维修工作。
7: 朱勇每天的积极表现被当时的工长杜华看在眼里，他也成为了朱勇职业道路上的伯乐。
13: 当时我们看到他懂电，所以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了。后来发现呢，他对各种电力设备的维修啊有兴趣，很钻研，然后也很顺手，啊，我们就感觉啊，这就是他比较符合那个电配电专业，在那儿肯定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嘛，我们就把他给推荐过去了。
7: 在2017年的一次生产力布局调整中，朱勇被调至成都东电配电检修工区，他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里管辖的线路由原来的普速铁路变成了高速铁路，全新的设备、全新的管理方式都给朱勇带来了全新的困难。恰好这时，工区里的220千伏插接式开关出现了故障。
14: 开关结合以后，指示灯全部都被点亮了。那么这个开关到底是连上还是断开的，我甚至都搞不清楚它的实际工作状态。高铁的设备和普铁不一样，设备打开以后，里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元器件、电路板，看着特别的精密。我自己不敢动手去修，只好请设备的厂家到现场来进行维修。维修一次费用就是10万元，我又不服气又心疼这钱，只能是厂家在维修的时候，我站在旁边默默地学习。
7: 白天跟着观摩学习，晚上对照图纸复盘，在草稿纸上画出元器件的每一处接点，在自己画线连线，最后在换下来的设备上重新练习拆装。就这样，厂家来维修了2次，当设备第3次再出现故障时，朱勇主动申请自己来解决问题。
14: 我是通过反复的查看设备厂家提供的图纸和资料，终于搞明白了，就是设备内部元器件受潮，设备的防水性不够，进水了，我们就给这个设备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罩子防雨。
7: 一个不锈钢罩子解决的是设备淋雨问题，但又该如何控制罩子内部的湿度呢？经过思索，朱勇又设计出了一套由湿度传感器、中央处理器、加热装置等元器件组成的自动除湿装置，装在了不锈钢罩子内壁，实时监测空气湿度。当空气湿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加热器就会开始加热，风扇也会启动，促进不锈钢罩子内部的高温以及空气循环，将罩子内的水分蒸发掉。当湿度低于设定参数后，升温除湿装置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朱勇不仅解决了设备受潮接触不良的问题，而且消除了设备受潮的隐患。这次小的巧思发明对朱勇而言算是一个在高铁线路上的全新起点。此后他不仅解决自己管内的问题，也经常帮同事出主意想办法，一步步成为整个工区的副工长。然而就在2023年4月，朱勇又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在朱勇负责的一座10千伏变电所内，一个分合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块在运行时烧坏了。本以为只要把坏掉的模块换掉就行，
10: 没想到联系厂家时才得知厂家此时已经暂停了模块生产的任务，朱勇只好尝试把它拆下来进行维修，然而却发现模块中的电路板已经完全烧毁，根本无法修理。
14: 我们变电所有30多台这种型号的格力开关控制电路板，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就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电脑其他的这个配件再好，缺了这个处理器，这台电脑就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的设备一台就是6万多，就因为这个控制电路板坏了，整套设备全部都要换掉。我说不行，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元件集成电路，对于在无线电维修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朱勇来说，看似是小问题，可是在最初开始设计时，选择用哪种控制方式就成了第一步难题。究竟是继续采用和原型一样的单片机控制，还是选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这个问题就让朱勇思考了很久。
14: 如果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那么为单片机供电的这个开关电源，它是长期密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散热不好就特别的容易坏。如果说我们采用传统的接触器进行控制，那么它又全部都是机械触点，存在一个动作次数上的限制，高铁的设备容不得一点点瑕疵，所以我们还是做了稳定性测试，才最终决定了这个开关的控制方式。
10: 朱勇决定让事实说话，模拟出使用环境，分别用单片机和接触器的控制方式测试设备稳定性。结果单片机主控最终因为温度过高而烧损，相比起来接触器稳定得多，只要在型号选择上注意抗震性能即可。于是朱勇采用了接触器控制的方案，并且实现了原控制主板的全部功能。
14: 改造完成后，这个设备在现场已经稳定运行1年多了，过了这个稳定性的测试期，得到全段的推广使用。新设计的控制器成本只需要1000元左右，比换掉整套设备便宜很多，能为单位节约成本，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10: 有了20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朱勇已经不满足于排查隐患、修理故障，他发挥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开始进行蓄电池放电仪的改造与创新。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朱勇发现当时的蓄电池放电仪特别难携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便携和高效的全新型号，既满足以往蓄电池维护工作的需求，又能提高工作的执行效率，降低成本。
14: 蓄电池是变频电所的备用直流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蓄电池是长期处于浮充状态的，时间长了以后极板就会被厚厚的氧化膜给覆盖，内阻就会增大，所以每隔1到2年我们就要对蓄电池进行一次充分电的试验，检测蓄电池的性能和容量是不是符合要求。我们配备的蓄电池放电仪体积特别的大，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抬得动，携带起来太费劲了。
10: 蓄电池放电仪是朱勇在工作中经常需要用到的工具，是否便携好用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市场上的产品不好用，那就自己设计出一个好用的来。于是朱勇开始着手设计便携式放电装置，第一步就是确定放电电阻的材质。
14: 对于放电装置来说，这个放电电阻的材质选型问题是重中之重。比如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传统金属材质的电阻丝，这种电阻丝虽然很常用，但是它的问题也挺多的。
10: 电阻丝是将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电器元件，它的缺点是在放电时容易产生明火，电阻丝容易烧毁，损耗较高，而且放电时的电流也不稳定。
14: 如果说我们采用水电阻，它的优点就是取材特别的容易，但是它的风险也挺高的，运行的时间一旦长了以后就存在触电的风险。
10: 水电阻靠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离子导电，电解质充满在2个平面极板之间，构成了一个电容状的导电体， 但因为它内里有水，一旦外壳破裂，就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增加了作业人员触电的风险。况且水电组中的溶液可能会因为加热导致沸腾，造成电阻值不稳，而无法达到横流放电的要求，造成蓄电池的寿命下降。
14: 通过反复的试验，终于选定了新型陶瓷电阻作为放电材料。这个陶瓷电阻不仅避免了传统电阻丝的发红发热现象，而且性能稳定，安全系数高，还环保无污染。最重要的是，这个陶瓷电阻的体积更小，不仅缩小了我们放电装置的体积，还减轻了它的重量。
10: 被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火车头的朱勇，在检修一线坚持奋战二十余年，一直坚持用妙手与巧思解决故障、排查隐患，保障铁路供电的稳定与安全。同时他也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提高整个部门的作战能力，就要让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感染每一个人。因此现在的朱勇还肩负着为单位培养新一批技术人员的重任，要将这份创新与实干精神传承下去。
14: 多想想，多动动脑筋，也许就有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也特别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创新的路上继续探寻，争取走得更远。
9: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10: 樊志勤是泰众集团焊接技能专家，从事焊接技术应用研究开发工作二十多年来，樊志勤在关键产品焊接、大型铸锻件修复、重要工艺试验等方面练就了一手绝活，曾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先后参加了三十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与团队一起解决焊接领域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樊志勤是如何与焊接岗位结缘的？他又是如何将技能升华为艺术，用手中的一把焊枪为工匠精神留下生动注脚的呢？1979年，樊志勤出生在山西吕梁的一个普通家庭。1995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参加工作补贴家用，他进入了当时的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工学校。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樊志勤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泰众集团挖掘机分公司焊接厂，从此走上了焊接岗位。
15: 我们小组就是焊接起重背，这个起重背里头的焊缝呢，需要我们钻到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窟窿里头，拎着焊机，拿着焊枪，就是趴的往进走，趴的把它焊接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小，在里头可以说是转身的这个空间都没有，完了我们再倒着爬出来。
10: 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樊志勤叫苦不迭，当时年少的他内心充满迷茫，多次打起了退堂鼓。
15: 为什么说是有想过放弃呢？就是说自己也是上了十几年学，最终参加工作，没想到企业的这个工作环境是这么艰苦。就是当时对这个上班也有一些就是说不想干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企业的师傅呀，影响了我。他八几年拿这个 DVS 教师的时候啊，他说他自己是多么光荣啊，当时是厂里头给他带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的去欢迎他啊。当时我最初的想法呀，我这辈子能不能像师傅们一样，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焊工。我就说问我的一个师傅，我说您这技艺水平这么高啊，我说怎么样才能达到您这个程度。当时我那个师傅就和我说了一句，叫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啊，好焊工是焊条烧出来的，你好好练。
10: 在老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樊志勤在工作中沉下心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面对同样的工作环境，没有一位老师傅叫苦叫累，他们一丝不苟的神情令樊志勤肃然起敬。
15: 他们干每一个零部件的时候，他们都是 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去干这种活儿。啊，你说我也是一个，我是一个徒弟们师傅这种干，我为啥不能这么干？我才工作了很短的时间，我有什么理由去叫苦叫？
16: 樊志勤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技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焊接能手。白天，他虚心向车间的师傅们请教技术要领，认真观察他们的操作手法。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他照样拿起焊枪，在废钢板上练习。飞溅的焊花钻进衣服里，前胸后背、脖子手臂烫起了一个个水泡。他苦练技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
15: 焊接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却是难于登天。焊枪这个允许出现的这个误差，就是五度，就是最大的是它的误差。我们要速度要达到，就是每分钟不能超过3秒的误差。角度、速度，还有这个熨条手法、焊接工艺参数等等，必须是浑然一体。当我把焊缝焊成那个鱼鳞纹的时候呀，真是美滋滋的啊！就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焊缝呢，还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16: 经过不懈努力，樊志勤不负重托，成长为一名全能焊工，掌握各种结构形式、多种空间位置条件下的焊接技术。他也破格成为当时泰众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1年10月，樊志勤突然接到一项极难险重的任务，要求他马上赶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发射塔架某部件开裂的问题。此时距离神舟八号飞船发射的窗口期只剩10几天时间。
15: 就去了基地以后，我们先开了个现场会，全军的装备的专家全部来到了这个基地啊，就是讨论分析啊当时这个塔架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能不能正常对接，能不能正常发射，必须在3天内你要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
16: 樊志勤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首要任务是必须迅速找出开裂原因，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拿出解决方案。
15: 这个金属部件呢，它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呢，它有一些应力在里头。你不是有那个车刀呀，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热的时候它是在胀，冷的时候它在缩。但是这热胀冷缩的过程中呀，它热胀的时候胀不动的时候，冷的时候再就要往进一缩。经过长时间的放置呢，它的应力呢慢慢会释放，释放呢就会导致这个金属部件呢发生一些变形，就导致了这个部件开裂。
16: 如果是由于设备时效长造成变形所导致焊点开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开裂的地方进行焊接加固。然而一上手，樊志勤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5: 最初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就是按原来的位置点住啊，进行实验。没想到就是点住以后呢，就整个这个点住的这个部件呢全部给开裂了啊。这就和我们平时就是咱们家里头所说的这个门似的，合页它必须是同轴同心，它才会就是说是它开关才会闭合才会顺畅啊。塔架这个呢，与它不同点呢，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个铰梁，它是很多个部件穿成一条形。
16: 要解决组件不同轴的问题，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给组件安装一个假轴，然而现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5: 如果做一个假轴，我们可能快的话我们需要2周时间，怎么办？只有3天时间。
16: 换假轴的办法行不通，樊志勤只好重新考虑全新的工艺办法。此时发射塔周围的温度已经低到0摄氏度，还时常刮起6-7级的大风。樊志勤肩负着众人的期望，在高高的发射架上一工作就是15-16个小时。
15: 10月到11月份，啊，当时应该说是戈壁滩的气温是非常冷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就是清晨和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干上一会儿活的时候，手就冻的，就是这个已经失去知觉了。 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应力集中的现象。咱们打个比方，我们拿一张 A4 纸，我们从两边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位置会撕裂，我们要有一个小的缺口的时候，我们再次两边一用力的呢，可能就从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就撕裂了。
16: 虽然金属因时效过长所产生变形是自然规律，但通过改变金属的应力释放位置，也可以解决设备组件不同轴的问题。在高高的发射塔架上，樊志勤凭着多年积累的焊接技术和修复经验，独自一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牢牢握住手中的焊枪，在飞溅的焊花中连续作业，终于将所有该焊接的组件全部处理完毕。在等待最后测试的阶段，樊志勤的内心也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
15: 当时确实比较紧张啊，当实验结果所有的都正常打开啊，那会儿就是说应该说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迎接我的更多的是赞许的眼神和掌声。对我来说，当时应该说触动比较大，最初的我目标能成为一名技艺精湛、得到大家认可的焊工啊，我觉得我非常的值得。
16: 飞船发射那天，樊志勤透过电视荧屏看到飞船圆满升空，内心激荡起无限的激动和神圣的使命感。
15: 随着飞船正常的发射啊，圆满的升入太空的时候呀，我内心的这个激动感、荣誉感、自豪感啊，因为我是一名小小的技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6: 诚信、创新、精益、卓越是樊志勤的工作原则和追求，他敢于打破传统思路，攻克技术难关，直接服务国内多项重大技术项目。
15: 我们称这个工艺叫低熔点新型连接工艺，我们现在这种合金的连接强度呢达到了90兆帕，我们每平方毫米可以承受9公斤的拉力。我们的成本呢，就是说比较过去呢，我们节约了56%，每年节约成本合金是1300余万元。
16: 近年来，樊志勤与团队一起先后攻克了秦山核电站吊具、加压气化炉等重大关键设备在焊接技术上数不清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择一行终一生，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苦练技能。当年的学徒工已经成为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的技术能手。
15: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20多年的焊工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焊接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来呢，我还将自己的发展呢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力地去弘扬这个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这个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方面呢，争取有更大的突破。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做出更多的成绩，用我手中的焊枪，用一根根焊丝，助力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蒸蒸日上。
5: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2: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0: 迷雾虫。

0: 漫天方，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评书机。
4: 韩冰趴在椅子上，撑起小脑袋瓜，努力地回忆着。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原来是这样啊，就这样的。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韩冰说到这里，就用手指头肚啊，蘸着水。开始在这桌上画起一些不知所云的图案起来了。因为我哥哥是个哑巴，又不会写个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要跟他说事情特别费劲。后来还是狄公子聪明啊，就给他纸和笔让他画，可没想到我哥哥画得特别好，你相信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都看呆了。哦，是吗？当然了，嫣然姐姐说狄公子一个劲的夸我哥哥有本事呢，还给了我哥哥好多笔、好多纸，还有一些颜色什么的，又带了好多画来给我哥哥看。这一下子我哥哥就发疯了。那年我5岁了，所以我对事情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记得呀，我哥哥开始没日没夜的画画，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连饭都想不起来去送了，连他自己都想不起吃饭睡觉了，成天就是画呀画呀画呀的。所以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替他给那个蓝真人送饭。后来呀，连我哥哥自己的饭都得我来管了。本来呀，他只是不会说话，别的还倒好，可自从他开始画画，他就只知道画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虽然他是我的哥哥，可一直是我在养活他。说到这里呀，韩冰的小脸上展开了温柔而快乐的笑容，非常的自豪啊。嫣然姐姐说我哥哥呀是个画疯子，我也觉得是，可我好喜欢他呀，真的，你不知道他画的画有多漂亮。其实啊，他画那些画也没什么用，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喜欢就拿去玩，别的画画完了就扔了，我哥哥也不在乎，他只要不停的画，其他什么都不管。李渊芳听到这里，心中啊微微感到有一点凄凉和凄楚，他爱怜的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那后来呢？后来嘛，有一天嫣然姐姐说恨英山庄来了个夫人要画壁画，就让我哥哥去帮忙。我哥哥去了好久，3个月呢，我都想死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还累得要死，病了很长时间。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知道啊，因为那壁画非常大，画起来很辛苦，可是那冯夫人又特别奇怪，她让我哥哥画了2遍。画了2遍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我哥哥又说不明白，好像就是先画了1遍， 然后在那画

上又画了一遍，把先前的画都盖掉了。反正啊，冯夫人谁都不让进那个屋子，就让我哥哥成天待在里头，吃饭睡觉也不许出来，只要醒着就得给他不停的画。等画完回来，我哥哥都瘦了好多呀，连嫣然姐姐都说这个冯夫人太坏了，说真不该让我哥哥去帮她。说到这里，韩冰突然看了看李元芳，笑起来了。咦，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们两个人的毛病啊，都差不多呀。我哥哥那次画完画回来，也老哼哼说他背疼，画那个壁画的时候，一会儿要弓着腰，一会儿要仰着脖子。我哥哥累了3个月，回来就腰酸背疼了好久。哎，你为什么会背疼啊？李元芳一愣，我呀，也没什么，以后再告诉你。那好吧，那你可得记住我，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呀。你没有买到药，现在背还疼吗？李元芳把手一摆，咱们一会儿再说我的事儿。你哥哥画完壁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嘛，我哥哥又去过恨鹰山庄几次，也是去画壁画，但是时间都不长，1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再后来嘛，他自己又老跑到蓝玉观的山洞里去，就在山洞里面画壁画，画的东西也不给我看，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那个蓝真人还一直在修道吗？哟，那大半年不见了，狄公子说他成仙了。原本这个蓝真人呢，也不是天天在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狄公子说他是真人，要出去云游，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见，然后又来了。这几年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样子呀，一直到半年前，李元芳一看这韩冰，脸色有点不对了。半年前蓝玉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韩冰小孩这个时候突然间闭了嘴了，一句话也不说了，也不看李元芳了，倔头倔脑的抿着嘴唇。李元芳刚想逼问，突然间看到小韩冰的眼睛里边泪光闪闪，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李元芳心头一软呢，叹了口气，你不想说就算了，我问完了。韩冰一听这话，这才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李元芳，哎，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背还疼吗？李元芳把头一点，疼啊，不过不用管他，我都快习惯了。那不行。韩冰说着话蹭的一下跳下椅子，跑到李元芳身边，哎，我帮你揉揉背吧，过去我哥哥背疼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揉的。李元芳愣住了，看了一会儿韩冰，一看韩冰的眼睛里露出纯真的光芒。李元芳一点头，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说着话，李元芳微微的把眼睛就闭起来了。韩冰转到李元芳身后，拿小皮锤，怎么小皮锤啊，小手啊，团成小肉锤，这不就小皮锤吗，在这李元芳的背上啊，好一阵子的捶打呀。李元芳就闭着眼睛，任凭韩冰在那忙活。这韩冰捶了半天，李元芳回过头来冲着韩冰笑了笑，行了行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么不疼不痒的有什么用处啊？韩冰听到李元芳这句话，失望的这小脑袋瓜耷了下来了，声音像蚊子似的，怎么会呢？我哥哥说有用的呀。李元芳一看这样，轻轻的就把这韩冰揽到胳膊中了，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啊，我现在舒服多了，可我不能让你太辛苦了呀。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感觉到怀中的韩冰突然间一哆嗦，李元芳一看怎么了，这个时候李元芳才感觉到啊，这个屋子里头非常的寒冷，一听啊，这窗外下起雨来了，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这李元芳只顾得和韩冰在这说话了，根本就没留神外边下雨，这外边这雨呀，下的还真不小，这秋雨下下来呀，那太冷了，望着人的骨头缝里发寒呢。这雨滴在屋子外边的河面上，耳边现在全是哗哗哗的声音，这雨一下下来，

0: 间里头越发的阴冷，李万芳感觉出这韩冰呢是有点发冷，就紧紧的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自己现在的脊背呢是又疼又冷又冰，这个时候都已经麻木了，反倒是不觉得很难受了。就这样，李元芳搂着韩冰，两个人一时之间谁都不说话了。过了好久，李元芳突然间耳朵一动，把这韩冰放开了，压低声音说：“别出声，有人来了。”说着话，这李元芳噌跳起来，一个箭步来到柜子旁边，伸手把这柜门打开，然后转身朝韩冰使了个眼色。韩冰小孩多聪明啊，顿时是心领神会呀，立刻蹦了进去。韩冰往里一钻，李元芳马上把柜门合上，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摁崩簧，从腰间抽出了幽蓝宝剑，悄无声息的走到了门口，然后把耳朵往门上一贴，听了听，果然外边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李元芳握宝剑的手也越来越紧了，随着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元芳这个时候听仔细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噌，宝剑还匣，不用防备了，一伸手打开房门就迎接来人。随着房门打开，这李元芳轻轻地喊了一声：“大人，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狄仁杰怎么来了？上文书咱们说了，狄仁杰满世界找儿子狄景辉呀，最后还真把狄景辉找来了。等狄景辉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一看呢，狄仁杰正在里边欣赏那几盆总也不开花的素心寒兰呢。听到脚步声音，狄仁杰慢慢的转过身来，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透过夕阳的余晖，狄景辉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父亲比两天前刚刚回家的时候似乎要苍老了许多，在晦暗的面色衬托之下，父亲鬓边的白发显得越发的刺眼，好像又多了几道皱纹呢。狄景辉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动，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下了，慢慢的走进父亲身旁，叫了一声：“爹，您找我。”狄仁杰略微的答应一声，缓缓的开口：“景辉呀，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吗？”狄景辉一听这个，身子一震，非常不情愿的回答：“你一定是为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吧。”狄仁杰把头摇了摇啊：“景辉呀，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呀。所谓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道理，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呀。”狄景辉哼了一声，看看旁边的椅子，一屁股坐那了，嘴里一嘟囔：“既然不是为此，那又为了什么呀？”景辉，今天我想和你谈谈恨鹰山庄的案子。
1: 恨鹰山庄？
0: 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1: 不，上次我只是了解你和恨鹰山庄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谈到范奇信的死。今天我想把你当作范奇信的义子和多年生意的合作者，来和你探讨一下对他死亡的看法。
0: 狄景辉对父亲这句话呀大为不解，跟我探讨？不是把我当作嫌犯来审问？
1: 狄仁杰慈爱地笑了：“景辉呀，你可以去问问狄春，我是如何去审问嫌犯的。再说了，你还不是嫌犯呀，或者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并不比冯丹青更大呀。既然我都没有把他当作嫌犯羁押，那自然也不会简单的把你当作嫌犯呢。我现在希望能够听到所有相关者的见解。”就是这样， 狄景辉听到爹爹这句话，他的敌意呀，多多少少有些收敛了。他也不再那么玩世不恭了，而是正襟危坐起来。您有话就问吧。景辉呀，我来问你，如果让你判断，你认为谁在范奇信的死亡上最有嫌疑呀？狄景辉毫不犹豫的就说了，当然是那个冯丹青了。说说你的理由。狄景辉想了想，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思路，尽量条理清晰的回答。首先呢，他最有动机，他三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了范奇信这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窥伺恨鹰山庄的财产，或者是范奇信的那些医药绝学。可是多年下来，范奇信一点没传授他，而且范奇信的身子骨还很好，这些产业他一时之间也拿不走，所以他就着急了，于是就杀了范奇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

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被罢了官了，就因为赵大的乌盆一案，赵鼎这知府在里边起得很坏的作用。包公一看，哎，命该如此啊。正这会儿胡成跑进来，哎呦大人，也不知道这消息啊这么快怎么就传出去了，老百姓来了好几百，那门口那喊呢。喊什么呢？他不单是喊，那打条幅呢，写的什么那个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包青天，包青天，您是我们的父母官，您快去看看吧。包公一看要麻烦，这老百姓要声援我，可是来了这么多人，这万一要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那我这罪可就更大了。包公赶快就出来，来到县衙外，哎呦，来了五六百人呐，哇，人声嘈杂。大伙一看，哎，包大人，包大人，您出来了！包大人，我们听说了，怎么着？那个汴梁城的说是您那官儿给罢了啊，就为那赵大。对，那赵大那小早就该弄死了。不，我们得找那知府去。对，我们找那个皇上去。哇！包拯一看，哎，心里挺不是滋味儿，觉得对不起这些百姓啊。我的事情，大伙儿都来声援，我做了什么了？到了定远县，不过是为老百姓审了几桩案子，办了一点我应该办的事儿。可是老百姓如此的拥戴我呀，我们为官的只要真心实意做些事情，感情这老百姓心中有一本账啊。哎，诸位诸位诸位，哎，别说了别说了，大人说话了。大伙儿鸦雀无声。谢谢诸位了，父老乡亲们，我包拯何德何能啊，不过是一介寒儒，奉王命来到定远做官。本来我是想为国能够出点力，为老百姓呢能办点事儿，可是没想到包拯才疏学浅呐，问这案子也是我的疏忽吧，因为我以至于现在把官罢了。大人别听那个什么呀，他们那些官坐在上边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那赵大我们知道那是暴发火眼，穷人乍富，赖狗长毛，他死活该。诸位我知道，我想啊这个事情我要到汴梁城找吏部我去说一说，把我的事情辩解辩解。诸位放心吧，是非曲直一定有一个公论。那这么着吧，大人啊，您什么时候走，我们大伙儿送送您。好好好好，诸位诸位，我心领了，等我走的叫公差跟大伙儿打声招呼啊。诸位你们都聚在这儿，这要传出去对我也不利，这很不好。诸位你们的心呢、啊、我领了，谢谢诸位，谢谢谢谢，你们都回家吧。好好好，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知道，不给您找麻烦了啊，走走哦。是老百姓全走了，包公回到屋中。李宝啊，大人，事已至此，我想了，你呢带着我的东西行囊收拾收拾，大部分东西你先带着回转老家包家村，回头呢我跟包兴打算去汴梁城，我要亲自去汴里。这个事情不管将来如何，我辨理清楚了，我心里就坦然了。如果成功的呢，或许我能够官复原职，要是不成功，那回家种地无所谓的啊。你去收拾收拾，哎，把李宝打发走了，跟包兴商量，咱们下一步去汴梁城吏部府，我要把这事情由头至尾详详细细的说清楚。又等了几天，新的县官来了，彼此呢得交接呀、啊、交接事宜办理完毕，无官一身轻，包拯官服脱了换上便

0: 府就在这一天凌晨，说时间四更多天吧，主仆牵着马打这县衙的后门就出来了，有一公差给开的门。大人，您这么就走吗？不跟大伙儿打声招呼？不打了，回头你跟胡成他们都说一声，我想日后有缘还会再见的。哎，大人，那您保重。我知道了，关门吧。俩人出来，一直来到城门这儿，来得很早，城刚刚开门，二位上了马，马后啪拍了一巴掌，主仆就离开了定远县的县城，走了有一段距离，吁，包公把马带住了，回头看了看定远县，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啊，自己初为官就在这定远小县呐、啊，干了半年多了，没想到丢官罢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心酸。走吧，包兴看出来，大人，走吧，将来咱再回来。好，走，一拨马，走了，走出将近20里地，这马顺大道走，因为出来的太早了，这道上没人，也不堵车，这马任意的直奔。哎，包兴发现就在前面不远那道边上站着一位，一劲摆手。哎，大人，我怎么看着像那个茶盆的沈老汉呢？是吗？到跟前，吁，主仆把马带住了。哎，一进，哎呀，包大人呀，包大人呀，你看可等着你了，你看我跟您说呀。哎，沈掌柜的，这么早您这干嘛呢？我在这儿站着了，跟您说呀，一宿啊没走啊，头两天呀我一直都在这儿站着。老人家，您站这儿干嘛？我这后边不是茶盆吧？啊，你看看我这茶盆不一样了吧，焕然一新了。你看后面那个小贩也装了修了，桌椅板凳也好了，好茶呀我也有了。大人呀，你知道吧，我哪来的钱呀？就是您给的那一两银子。我现在呀，这个买卖越做越好了，你也都入了股了，你知道吧，没有你那个一两银子，我这个买卖能干成这样吧？
1: 老人家啊，是挺好挺好，有事儿
0: 我就知道你的那个官儿被丢了罢了，是吧？
1: 不提了，是这么回事。
0: 大人呀，别别扭啊，我拦着你就是说这么几句话，到我这茶盆里，你来的时候做官儿，无意当中就在我这茶盆里歇了歇，我说了好多那话呀也不防头啊，没有一句好听的，我这后悔啊，我说的那是人话吧？
1: 哎，老人家，我知道您当时有冤屈呀、啊、您的侄子被屈含冤，
0: 我不是吗？我那个脑袋都大了，我要说什么别往心里去，我都瞎说了。
1: 哎呀，老人家别说了，
0: 把马来拴外边，你怎么得喝口水啊。
1: 包公一看盛情难却，好吧，缰绳递给了包兴，把这马拴在外边，进了茶棚了。哎呀，真是不一样了，你看看那个那什么，
0: 我给你预备茶叶了。大人呀，我干茶叶那个朋友，老朋友来了，送我一小包，他说了那是那个会计县的，这个茶叶啊叫卧龙瑞草啊。我一听啊，哟，这个名字就好听啊，卧龙瑞草，我不能喝呀，我没有这个命啊。我当时就想，这个茶叶谁配合？只有包大人您能喝呀。包大人呀、啊、我这个心你懂吧。
1: 老头啊进去了，茶沏来往这一放，碗放了一边给斟上，
0: 你们都坐着品品品品。
1: 包公一看，那坐会儿吧。
0: 怎么样？

不错，包兴一喝，老爷子，这比那高碎可强多了，真是不一样。哎，那当然了，这是卧龙这头啊。大人呀，为什么喝这个茶？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肯定这心里边装不下。我又没念过书，也不认识字儿，我也不会劝人，我这个倔驴子。我怎么劝呢？我就想一句说一句吧。现在呀，这是一坎儿，你看这个茶叶吗？卧龙，那意思就是您现在您就是龙得卧着，您就是虎得趴着，卧龙忍着吧。瑞草这个名儿吉利呀，祥瑞呀。我想了，包大人呀，你天生你这个长相啊，你这张脸呀，就是当官的脸呀。啊，整个大宋朝那些当官的，别说都像你，一喝一杯。包兴一看，我们早晨出来的，太慌了，早饭都没吃，这会儿空腹喝茶，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在闹心呢。啊，差不多，我就是这点意思吧，就是这点水吧，这点心，您记住了就行了，您喝到嘴了。我这心里就踏实，要不然啊，我睡不好觉啊。我们都有心，谁没心呀？是吧？都说来生啊，什么变牛啊，做马呀，献草啊，结婚呀，你说哪个事儿谁看得见啊？有个来生，来生哪找去？我找不着你怎么办呢？这个事儿他就没法办，我也没法报答呀，包大人呀。这今生今世的，你这一走啊，我想了，我都60多快70的人了，恐怕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包大人，我就死了，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爷，我都得说呀，杨氏三间有个包青天，那是好人。大人呀，保重身体啊。好好好，多谢老人家。又喝完了这杯水，好，包兴啊，给茶钱，怎么着啊？大人，怎么还茶钱呀？这茶盆都是你了的，那一两银子还剩下了，怎么还茶钱呢？你这喝完就走了？好好好，那我走了。哎，来，走吧。到外边，老头亲自把缰绳给解下来，一拢这缰绳，来吧，大人呀，你上马吧。哎，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呀，这啥包拯，大人呀，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呀给你牵回马追回凳吧，这样我这心里边还舒坦点儿。大人，算我老头子求你了，行吧。老人家，多谢。包拯一一到地，你上马吧。包公过来拢丝缰，认凳，这腿刚要搬鞍，老爷子用手这么一拖，大人上马吧。包拯上了马，老人家多谢了，包大人啊，一路保重身体啊，后会有期。老人家，后会有期。拨马，两匹马走了，走出挺老远，这老汉在道边还招手呢。包大人好人啊，这个大宋朝的官儿要都是这个样儿，那我老百姓得多大的福气呀、啊！不提老汉在这感慨，咱们再说包公。主仆催马仍旧往前走，又走了将近有10几里路，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啊三岔路口，到了路口跟前，吁，包兴一看麻烦了，大人，奔哪边是汴梁城？就是啊，看看大道上也没有人呐，那打听跟谁打听呢？干脆咱下马再歇会儿吧，怎么办呢？这儿有松林，咱站一会儿，要过路的咱打听打听。好吧，主仆下了马，

0: 也甭拴马了，往这个松林跟前一站，看看有过来的人，打听打听。哎，包青就发现这林子里边影影绰绰，好像是坟地，一看就有钱人家。怎么呢？有这大牌楼，还有石人儿啊。哎，大人您看，那里边还有一块碑呢。包拯一瞧，哦，万古流芳。哎，万古流芳，大人，你别叫我大人了，现在我已经丢官罢职了。大人，我这嘴呀，我这喊惯了。你不管怎么说，大人，您永远是我心里的大人，您永远是大人，我永远是小人。这叫什么话？不，我愿意喊什么就喊什么，什么公子、大人、三爷，您就，咱爷儿俩有的说吗？行啊，你要说什么吧。我看这个万古流芳挺有意思，你看这有钱吗？这一辈子挺富裕，你死了吧，这么大的坟茔，他还惦记万古流芳，都让他占了。哎，有的人就想万古流芳嘛。您呢？
1: 我呀，
0: 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只想今生今世活得明白就足以了，别无他求，我只要落一个清白就可以。大人，干嘛还落一个清白？您就是清白的，这案子有您什么事儿啊？嗯，哎，话虽如此啊，大人，我跟您说，你别看这碑，那世上有好多人，是，他总惦着我，呵，我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不行，唯我独尊，我这第一，我正宗，别人都不行，我得留下。你留下了吗？留不下。你想留下，到时候您就走了。您想的是您想留下，该留下，你都带不走。您说我说对吗？就是这么个事儿。你想的还挺多。我不过去跟您说过，我爱听书嘛，听书看戏长知识，这不由人，万古流芳了，真是想得美啊，哪儿的事儿啊。这正说着呢，就见那大道远方来了一匹马呀。包青一看这马越来越近了，一匹铁青马，马上端坐着一位24、25岁，头上戴六棱抽口英雄状帽，身上穿着剑袖花袍，腰扎大带，呵，薄底靴子，往脸上看面如熟蟹盖，煮熟的那螃蟹盖红扑扑的，重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俩耳朵有点山峰，连鬓络腮，暴长短刚然，骑在马上，嚯，挺威风。包青一看，打听打听吧。哎，庄师，庄师，这位骑着马，吁，哎，嘿，二位有事儿啊？哎，劳驾，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去汴梁城这三条道奔哪边啊？
1: 你们二位去汴梁
0: 啊？
1: 嘿，你看巧了，有缘，我也去汴梁，怎么着，顺路搭个伴儿？
0: 嘿，好啊，
1: 要跟我走能近200里，前面有条小路。
0: 哎，我说公子，咱们一块儿搭个伴儿吧。
1: 好好好。主仆上了马了，三匹马顺着左边这道就下来了，骑在马上跑得不算太快，这位不住的在看包拯和包兴。哎，我说这位公子哪儿的人呢？
0: 啊，我是定远县的。
1: 哦，上汴梁城有事儿啊？
0: 访友的。
1: 哦，小兄弟你干嘛的？
0: 哦，壮士，我这是我们公子，我是仆人，跟班儿。
1: 哦，跟班的。
0: 哎，我说这位壮士，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何，你叫我老何就行。
0: 哦，何壮士，老何。
1: 哎，行行，老何。
0: 您这道，
1: 我跟你们说，这条道常来常往啊， 我走的这道能近200里，你跟我来吧，跟着老何走错不了。哎，好，您辛苦，没事，走。三匹马往前走，开始没觉怎么着，走着走着，包兴一看，哎，这道有点不对呀、啊，开始大道官道，一会儿这道哎慢慢变窄了。有的地儿呢甚至变羊肠小路了，一劲儿拐弯儿。哎，我说老何，哎啊，怎么着兄弟，这道咱走的对吗？对呀、啊、没错，我不告诉你吗，我这是近道啊，别人呢他不知道我上汴梁城常来常往，你放心。怎么着不信我是吗？哎，不能够，咱们既然遇到，这不有缘吗？我告诉你，跟着老何走错不了。哎，对对对对，那走走走走，哒哒哒哒哒，又走了一段距离，有2里多路吧，就觉得这道在转着弯的走，两旁边都山草，砾石如刀，卧石如虎。走着走着，包兴一看，那一块碑写着3个字：土龙岗。哎，吁！不，老何，不是现在这道咱走的对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2: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 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主仆和这位老何三个人三匹马往前走着，就来到了土龙岗。哎呀，包兴一看这茬儿不对呀，怎么两旁边都是草，立时如刀，卧时如虎，陡壁山崖，撞过一山环，吁，包兴把马带住了。老何，这对吗？对呀，吁，吁，把马勒住，就见这老何一伸手，这手指在嘴里这么一放，滴溜溜溜溜，打了一声呼哨，就见前边草丛当中窜出来20多人，有拿枪的，拿刀的，拿棍的，就把这道给查死了。站住，到地儿了，别走了。二位，行了，到家了，下马吧。啊，不是，何壮士，老何，这到哪儿了？到哪儿了还用说吗？这还看不出来吗？一看这帮人呢，好，一个个青绢帕罩头，身上短一截小打扮，花里布打的裹腿，斑尖鱼鳞洒鞋，一个一个瞅那意思，那绝不是好人，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这意思二位看不出来吗？你们是没告诉你们，跟着老何错不了。我跟你们说呀，我们这叫长线儿引饵，引鱼上钩，行话叫牵驴入圈。下马吧，跟我们上山。好啊，你们这帮是山贼山大王，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啊？这可是官儿，他是定远县的县令，这是包大人，你们知道吗？他是官儿，对，你们要结了官儿，你们想想，你们这罪儿得有多大呀？好好好好，哎呀，我们干的这活儿专门结这帮贪官污吏，跟你们说吧，你们这个大宋朝这帮当官的净贪了，你看你们这入套里的鼓鼓囊囊，甭问，都是金银吧，啊，抓的就是你们，走不了了，下马吧。过去俩人咵啦一拽，包兴啊还有争吧争吧，包公看了看的四目相视，那意思没用，这么多人了，下来就擒吧，你动手反倒容易伤着，后边 一撅胳膊捆上了，往马的鞍桥上一搭，上山，上山了，撞着山环再往上边。

0: 走，到了他们这巨大厅了，这一大片，哎呦，像广场一样啊，一马平川，都是那个石头啊砌的这寨墙，寨门挺高，迎面呢大概就是巨大厅，这边一拉溜都是马棚啊，这边有兵器架子，有树，有装爵，那是三合土压的地面，大概是他们练武用的。
1: 给他绑上，
0: 把二位啊就绑在那装爵上了，往这一绑，哎，包青一看这倒这么大霉呢，啊，我们大人怎么了？横垄地里边拉车，怎么一步一个坎儿呢？你说，大人，你看，什么都不说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就在这会儿，就听那聚义厅里边有人笑。
1: 我瞅瞅，我说三哥怎么样，利索吗？
0: 嘿，太利索了，告诉你，逮俩肥羊，瞧瞧，
1: 哦，看看
0: 出来这位大高个儿，哈，这张脸去油黑，板刷眉，这俩眼就跟那玻璃皮儿松花似的，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胡子，跟板刷一样，身大力不亏呀、啊。过来了，
1: 三哥哪儿呢？庄子上绑着呢。
0: 嘿，俩肥，
1: 哎，有意思啊！
0: 我以为我是天下最黑的人了。哎呦，这个人这么黑啊？啊，比我还黑呢。那脑门上还什么东西？还月亮？哎呀，怪呀！你这
1: 行，三哥，今儿这我拿他们逗逗闷子吧。
0: 这位四寨主溜达过来了，
1: 怎么样？你们俩，怎么打算的？想死想活呀？
0: 包兴在这绑着呢。咱说了，包兴一着急、一生气、一激动、一恐慌，就口吃。这会儿着急呀、啊。
1: 怎么着你？你是这寨主吧？
0: 对，四寨主。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你们可能占山的都是绿林英雄，我懂。我告诉你们，他可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可不能把他杀了啊！他可是官儿，
1: 什么门插官儿？
0: 官儿了的。
1: 什么官儿？
0: 什么官儿？我告诉你们，一说就得把你吓死。他是定远县的县官儿。
1: 县官儿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家大人叫包拯。
1: 包拯，
0: 这名字这别扭。
1: 包拯还整？我看你还是包一半多好，你还包拯了？你谁给起这倒霉名字啊？哎，包一半。我告诉你，抬头，
0: 干什么？
1: 干什么？大爷问你话了，你被绑了，想活想死？
0: 现在包拯万念俱灰，这会儿心情都是凉的了，心想命该如此啊。
1: 怎么着？怎么想的？愿意活愿意死？
0: 我愿意死啊。哎，嘿，这个回答我很惊喜啊！我们抓来多少人了，连哭带喊，求爷告奶奶，非要活着。哎，你想死啊？对，我想死。最好寨主爷给我来一个快信，我是诉求一死啊！
1: 啊，那行。哎，你怎么样？
0: 包青一听，哎，不行，大人。您怎么能死呢？您不能死。寨主，您是英雄吗？您要是英雄的话，你杀我。说心里话，我想活着，但是这是我们家主人，这是我们家大人，是我们公子，是我的三爷，我从小就跟着他，我不能让我们公子爷死在我头里。这位好汉，我求求你，您不就要杀人吗？您把我杀了，东西您留下，
1: 把我们公子放了，行吗？他是好人呢。
0: 呵，别说你这仆人还不错啊，
1: 你便替他死。
0: 对对对，
1: 对，我要替他死。你知道吗？我们家公子那不是一般的人，他要是做了官儿，以后那老百姓都得享福。他是咱们大宋朝百年不遇的这栋梁之才。
0: 斋主，我是主人，他是仆人，他是伺候我的。您把我杀了，让他逃命去吧。
1: 不行，公子，我得死。您杀我，
0: 杀我吧。你看，我呀就这脾气，那吼喊夜叫的，我过去噗就得宰喽。
1: 可你们俩，互相的还让，可真是少有。都想死，都想替对方死，
0: 就冲这一条，我佩服。说明你们俩呀都活明白了。
1: 得嘞，我成全这个仆人，我把你宰了之后，你算义仆啊。
0: 对，您来，您把我们主人放了。
1: 那你甭管了啊，我先杀你啊。准备。
0: 哎，一会儿功夫，楼了兵端来了一盆凉水，往旁边一放，这凉水盆里有一个水瓢，递过一把刀来。
1: 寨主，给您。
0: 嗯，行，
1: 小子，看了吗？知道让你怎么死吗？
0: 不知道。你别跟我说，你不就宰的不就完了吗？你告我这干嘛？
1: 包兴心说，我这闭眼扑死喽，那不得了吗？你告诉我更难受。
0: 不听。
1: 睁眼，
0: 睁眼，
1: 你看什么？
0: 我告你，
1: 今儿个给你来花活，一会儿我把你的衣服前襟给你撕开，看凉水了吗？有瓢，舀一瓢凉水往你身上唰这么一泼，你一机灵，我这刀进去唰。说着话，他把这刀这嘴这一叼，拿着瓢舀那瓢水，前襟衣服撕开了。
0: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来，唰，一瓢水，本能一机灵，他把这刀拿去，这短刀往前一递，这刀尖啊，离着胸口还有一韭菜叶儿吧，就在这么会儿功夫，旁边的噔噔噔噔噔噔跑一喽啰兵。
0: 寨主，寨主爷，
1: 干嘛呀？风风火火。
0: 寨主，那个外边来了一位，他说要求见您，说这是拜山的，说是黑脸的，他们一块的跟班，要求见您，让您放人，不然的话，他就要平了咱的山寨。
1: 哦，这包一半还有跟班，这么多人啊？
0: 包兴跟包拯一听，谁呀？我们谁能救啊？跟班儿，那沈老汉不能跟这儿来呀，谁呀？
1: 寨主一听，来了多少人？
0: 就一个人。
1: 一个人，胆子不小啊！让他进来。
0: 是。
1: 老兵撒腿如飞，下去了。让你多活一会儿啊！谁来了？
0: 这四寨主定睛一看，
1: 从远处走过一位来。头上戴宝蓝色的扎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薄底快靴，背背一口宝剑。这小伙子英俊潇洒，气度不凡。走到跟前往这一站，刚才是你要求见吗？
0: 正是。
1: 您是寨主吧？在下来的鲁莽，多有得罪，我是特来拜山的。
0: 哦，拜山，
1: 我也不认识你，你拜哪门子山呢？啊，斋主爷，您看了吗？那儿绑的是我家主人，我是亲随跟班，我是保镖的。您是不是看在我的薄面，把我家主人放下来，我们三个人好走啊？不然的话， 他要是伤了我这个跟班是不是有责任呢？嗯，远远的包青看见了，他要喊展爷。谁呀、啊、这就当初救过命的南侠展昭展雄飞。哎呦，包青心想，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展南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寨主可不知道啊。嗯，贵姓？在下姓展，名昭，字雄飞。哦，哈哈哈哈，展昭展雄飞，不错，不认识，没听说过。怎么着，寨主，既然没听说过，今日见面，你我有缘呐，日后可以做一个朋友，还望寨主看在江湖义气的面上，能够高抬贵手，给我一个薄面吧。我不认识你，给你一薄面，给什么面子？告诉你，给不了。寨主，那恐怕今天就不大方便了。什么意思？不方便？怎么个不方便？就见这位一伸手，噌，把剑亮出来了。如果说您不放人的话，那么也好，我就用这口剑让您放人。
0: 哟呵，
1: 在你四寨主面前耍剑，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要比划比划。对不起，您要不放人的话，我只能不攻了。行，那咱过过号儿吧。啊，我领教领教。小子们，拿家伙。
2: 是。
1: 旁边一喽啰兵把那单刀拿过来，跟前一扔。四寨主把刀手中一擎，怎么着？比划比划。您先进招，我先进招。嘿嘿，我要进招，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唰一刀，就见这展昭啊，锁颈藏头，往一低头，闪开了，跟着，唰，一剑，就奔他刀来了。他刀想扛这剑，哎，往外一拨，就听，嘡，嘣，刀头掉地下了。哎，哎，变铲子了。哎呀！小子，你这剑钢口不错呀，啊，这一碰就完了，怎么样？不怎么样。得嘞，我这给我拿个花枪，来个大枪也行，来个枪。楼里边过来，就递了一杆大枪，这位四爷把大枪手里一抖，嗯，这差不多，可一样。我要是胜了，你要胜了，我就放人。好。我要输了我就走。对了，那么我要胜了，您要不放人呢？不放人，不放人，我这大姑娘生的，我能不放人吗？跟枪，突然过来就一枪。这位不慌不忙，一闪身，唰，砰，哎，枪头没了，削掉了。哎，这枪变棒了。干脆当棒使吧。哎，呜，过来就一棒，展昭宝剑手中一擎，唰唰唰唰唰，这几下，唰唰唰唰唰唰，这位一看，哎，还剩二尺五，改擀面杖了。哎，这都削掉了，怎么样，服输吗？我不服输。我服什么？你凭的不是真本事，你那个宝剑，你那剑钢口好，那不行。你能跟我比划比划吗？凭咱这肉掌，这行吗？那我奉陪了，来吧。嘿，行。哎，你先动手，您是寨主啊，还是您先动手？那也行，一样。看这个。他左手一晃，一个黑虎掏心， 是直奔展昭，展昭旁边一闪身，伸手叭，刁腕。

0: 子想往回拽，来个顺手牵羊。他刚一叼腕子，他把这手松回来，哎，手回来了，这腿唰来个扫堂腿，展昭纵身跃起，噌，这腿唰过去了，展昭唰落地。他这腿扫堂腿过去之后，他得撤回来，不等他撤回来，展昭往前一近身，拿这左腿前面那脚尖一勾的脚脖子，走，啪，这一腿，他这个扫过去没撤回来，他这一勾，借这劲儿，这整个人呢，嗖，啪，摔那儿，好大的一腚墩儿啊！哎，哎呦，哎呀，摔死我了！斋主爷，多有得罪，您脚下打环儿，承让了。哎，对，我踩西瓜皮上了。这正说着呢，就听远处有人说话：“老四啊，干什么呢？怎么改成坐地炮了？起来！”哎呦，大哥哎，二哥，来这正时候，您看这老三在旁边站着，他不管，咱们哥四在一块儿吧，咱一块儿忙活他。就这小子，他欺负我，揍他！就见二位不慌不忙走过来，看了看展昭，您是展南侠吧？展昭一扭头。面熟，您二位是？嘿呦，我的南侠客，您把我忘了？我叫王朝，他叫马汉呐。当初您记得吗？我们考武举的时候，曾经跟您学过武功啊。展义士，您怎么到这儿了？啊、哦，展昭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位仁兄，哎呦，展义师啊，怎么这么巧？您怎么来的？嗨，别提了，看了吗？那绑的都是我的朋友，绑他们我自然要来。啊，老三、老四，谁办的？哎，不对，大哥，不是我，三哥，他是牵驴入圈，他牵的。我就带着，我觉得跟他们斗两句，你看斗了，我这把我斗地下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都是自己的朋友，这是，四弟，老三啊，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南侠客，南侠展昭啊。哦，怨不得刚才他一说姓展，我觉得耳熟，这位，您就是，展南侠呀。哎呦。得罪得罪，你看你看，哪儿的事儿我还跟您比划什么？就是啊，王朝一看兄弟你比划，咱们哥四个就绑一块儿，也斗不过这个展南侠呀。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

0: 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3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

0: 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8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

0: 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笑傲江湖。
8: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和向问天在杭州梅庄比武。令狐冲现在的剑法，不说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也差不多呀。自从和老师爷风清扬学会了独孤九剑，他的剑法在绿林道上已经很少有对手了。现在他胜了梅庄的三庄主和四庄主，那大庄主、二庄主一看，咻，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二中年纪并不很大，可是剑法如此神妙，看来只有我们弟兄两人亲自动手，或许能够取胜。黑白子缓缓站起身来，冲着大庄主黄忠公一施礼：“大哥，你给小弟我看着招数，哪一招哪一式不对头，还请你多多指点。”
9: 哎，二弟，你的棋盘功夫已经达到了世上十死兵刃没有对手的程度，哥哥真想趁此机会和你学几手。哎呀，大哥，您太抬举我了。这哥俩相互间客气着，就见黑白子从背后解下了个棋盘。令狐冲一看，他这棋盘可不是木质的，是钢铁打制而成的。书中暗表，这个棋盘是孩铁娃娃钢的宝家伙，你就是宝剑和宝刀也削不坏它。那么平日里可以拿它下棋，真的要跟对方动手了，这是一件外五行的兵刃，长下有三尺，宽下有二尺半。令狐冲打量着黑白子，就见他形态有点诡秘。黑白子的个头在八尺掀开，那是个大个儿，可是呢他长得不匀称，像个馅黄瓜似的，细长细长的，而且那个脸还有点发绿，面无表情。你要仔细一看，就见的两眼是暗晕光芒，他两只手托着这个宝棋盘。

0: 让他们先发的招，这回该我让让你了，请动手吧。这一宝剑是斜削他的脖子，
1: 谁？
0: 他向旁边一拧身，躲过令狐冲的第二剑，他再想往前攻，可是令狐冲的第三剑又到了。令狐冲已经看出来，他那个棋盘功力深厚，那个招数不是一般兵刃所具备的。我既然不了解他的招数，那我就被动，我要让他先动手，恐怕就得败在他的招下，那我就得逼得他缓不过来手。令狐冲就取了独孤九剑里边的攻势，这把宝剑是上下翻飞啊，叉叉叉叉叉，咚咚咚咚咚咚咚。再看黑白子是屡攻不前，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连挡了18手，脑门子这汗就出来了，心想：我黑白子的功力不说在绿林道上独一无二，可是平生难见对手。你小小的封二中就用宝剑把我逼得这种程度，我给我大哥丢人，我给梅庄丢人，以后我也不用在江湖上混了。你那宝剑就一个劲儿刺我，我就这么老防也不行啊！我应该使出我的绝招。黑白子使出他的平生杰作，叫叠挂三盘。就见他先是用棋盘一抽令狐冲的脚脖，紧跟着棋盘横着一扫他的腰篮，棋盘在腰篮这一过，根本就没奔腰篮砸，突然间翻到令狐冲的头顶，泰山压顶之势向下便拍，眼瞧着这个棋盘就给令狐冲砸在脑袋上了，那可是孩铁娃娃钢的。令狐冲你脑袋有多硬啊，不拍上沾环罢了，这一拍上得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大庄主、三庄主、四庄主他们同时啊的一声，就怕把令狐冲砸死。向问天虽然知道令狐冲剑法高妙，可也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战。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只见黑白子两手跨停在半空当中，身子也僵直了，一动不动地立在了令狐冲的面前。再看令狐冲身子向下一挫，这一招叫落地盘花，两条腿别在一起，说俗了就是蹲在地下了。他那宝剑呢，是剑尖冲上，剑把子冲下，顺着黑白子两个胳膊当中棋盘里面这个空，斜着插向了他的咽喉。如果说黑白子这棋盘还往下砸，那就没砸着令狐冲的，他那脖子就得刺到剑上，所以说他愣生生的就停那儿了。当时他就感觉到那宝剑给扎到脖子里边去了，是躲是躲不了了，自己想躲人家的宝剑跟着一划了也得完。可是令狐冲只是把剑停在那个地方，这两位啊就如同木雕泥塑的一样，是一动不动。大庄主、三庄主、四庄主看出来了，他们这兄弟黑白子那是险象昏生。旁边那家人一字殿见丁仙吓得直吐舌头，可是只听向问天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二庄主不愧是国手啊，您这棋盘往下砸砸不下去了，我兄弟的剑向上挑挑不上来了，你们俩这一招在围棋之内叫双活，那是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算是平手。兄弟啊，把剑撤回来。令狐冲把剑往回这一收，两只脚还踩在原地儿，是寸步未离。再看黑白子那绿脸变红了，接着又变紫了，暗叫了几声惭愧，把棋盘收起来了，看看令狐冲和向问天，他一点头，这不叫双活，在下认输。 向问天。

0: 和令狐冲一看，你还真别说，这黑白子也算有气度。要说一般江湖人，平日里都相当的自傲，真要是败给谁一招的话，那心里边的耿耿于怀，说张嘴认输那不可能啊。就冲这一点，可见黑白子心胸还算开阔。四个庄主现在败了仨了，就剩大庄主黄忠公。只见这老头子王启一站身，他脸色红润，银然飘洒，伸手从背后把他的七弦琴摘下来了。令狐冲一看这把七弦琴，那个木头啊显着黑红，这是一件古老的东西，说没有一千年也得有800年了，这可是一件宝物啊。怎么动手之间就用它来跟我比试？令狐冲哪里晓得，这可不是一般的琴，明着看是琴呐，它兵刃的名字叫七弦无形剑。因为黄忠公练会了一套独到的内功，他只要一弹这琴，这琴声梆一响，他就借着这个琴弦的声音把自己内力就传出去，是震动对方。你对方功夫越高，内力越深厚，你反应越强烈，最后那心受不了啊，脑袋都得要胀开似的，那就得落败。所以说他这件兵刃叫七弦无形剑。就见他把这具琴是捧在怀中，又从背后抽出了一只玉笛，这可是上好的玉磨制而成的笛子。他向前把笛子递给了令狐冲，冯侠客，我看你我没有必要用什么钢刀宝剑比试，既然咱们是要论论剑招，那么你就用我这笛子，我用这把琴，你也不会伤着我，我也不会伤着你，你看如何？令狐冲一看，哎，大庄主这提议不错，我还真怕兵刃之下一时收手不及，谁把谁伤了，那反而结仇。真要是用这个比试的话，这两件东西要碰一起，立刻粉碎，那多可惜呀！那他也不能硬往我这儿撞，我也不能往他那上砸，就是比比招便可。令狐冲答应一声，宝剑归匣，接过玉笛是横笛在手，哎，还像用宝剑那么比划着。就见黄忠公一个手捧着这具琴，另一只手巴啷这一弹，就听着琴声响亮，当啷啷啷啷啷啷，这一响不打紧，向问天那个心里边就一激灵，心想怎么听这个琴声浑身这么难受呢？哦，原来如此。向问天那过去在魔教里边是光明所使，地位得有多高，武术该有多强，见识该有多广啊，他马上就明白这件兵刃是怎么回事了，心想不好，我这么高深内力的人都架不住巴郎这一阵，我兄弟他能够架得了吗？随着这一声琴响，黄忠公向前跨步，他的这个七弦无形剑扫向了令狐冲。令狐冲还是原地没动，用自己的玉笛横着一摆，破了他的一招。可是紧跟着当啷啷啷啷，第二声琴又响起来了，那黑白子秃比翁和丹青生这三位庄主是赶紧一闭气，闪身就到了大厅门那儿去了。说怎么的，他们心里受不了啊，架不住这几声琴响了。再看刚才败北的那个丁坚早已经退到院子里去了，只是向问天还站在大厅之内给两个人观看招数。就看两个人的招数是由慢到快，由快到急，然后由急再到慢。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着大厅之内琴声大作，向问天 已经退到了大厅之外。再一听，琴声是越来越响，就如同万马奔腾。猛然间，只听他嘎巴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里边那个琴声出现爆裂的声音了，七弦俱断。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向问天和一字殿见丁坚，他们不约而同是闯进了大厅之内，抬头一看，呼，就见大庄主黄忠公两个手捧着这个七弦琴，琴全断了。他脸色死灰，两眼呆滞，说跟刚才神光焕发的那个样子，那简直是判若二人呐。再瞧令狐冲，两脚还踩在原地，手中擎着那个玉笛，那个姿势就好像方才没跟谁动手似的，始终这么站着一样，安然自若，是稳如泰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令狐冲胜了，大庄主输了。那几个庄主赶紧过来安慰他们大哥呀，
1: 哥哥，这不是咱们弟兄功夫低，不是大哥你能力差，主要是这小子功夫太强了。他这个，唉，你们都不要多说了。
0: 哥哥我平生自负，我的七弦无形剑，以气运琴，琴带气功，多少江湖高手都败在我的琴下，可哪里想到，就这位风大侠竟使得我这把琴在他面前如同儿戏一般。说着，他把这琴就举起来了，这就要往地下摔，也别怪他伤心，那成名一世了，可是这玩意儿在令狐冲跟前什么事都不当，你怎么弹令狐冲都不在乎。他是心灰意冷。那几个兄弟一瞧，哎呦，大哥大哥，您别摔琴呐，这是您得意的兵刃。令狐冲赶紧向前，伸手把他给拦住了。大庄主，您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明。哦，不知风大侠还有何见教？他一想，这小子把我们四个庄主都胜了，可能得白活白活，显显他的才学呀。可是就见令狐冲先是一低头，双手捧着玉笛，把笛子给他送过来了，然后抱腕当胸，一躬到地。前辈，我跟您比的过程当中，我清楚了您这是一种什么功夫，是弹您的琴而激发我的内力，使得我受不了。可是您哪里知道啊，因为晚辈我过去受过内伤，我现在内力俱无，我一点内功都没有，不管你怎么弹我没反应，所以说呀你才伤不着我。嗨，向问天在旁边一个劲儿给令狐冲使眼色，心的话，兄弟呀兄弟呀，你别把你那底儿都抖了啊。可是不管怎么使眼色，令狐冲还是把这事儿告诉了四个庄主。什么？黄忠公一听，他那脸色立刻变过来了，也不摔琴了，两眼闪亮，盯着令狐冲。风大侠，你说你现在一点内功都没有了？啊，正是。说着，令狐冲把胳膊伸过来了。前辈不信，你可以号号我的脉，一号便知。这几个庄主琢磨，武林道的人哪一个敢把自己胳膊递给对方，尤其是这个关系，你把人都得罪了，真要把胳膊递过来，人家扣住你脉门、寸关尺、身上的药穴，你就算功夫比人强，招数都发挥不出来，抬手之间不就要了你的性命吗？那么就见这位风二中坦然自若，把胳膊往前一递，说明这个年轻人是心胸坦荡，对人无疑。大庄主慢慢把手伸过来了，轻轻的一扣令狐冲的脉门，果然通过扣脉知道了令狐冲六脉微弱，一点内功都没有啊，而且他好像内伤还很严重。就这一下，黄忠公是喜气洋洋，哎呦老弟呀，
2: 我真是上了你的当。

0: 不过，就即使我不上你的当，凭你的剑法，恐怕十招八招之内也就把我伤了，把我伤了。即使我有内功，可以用这琴伤你，可是没伤你，你就伤我，我这琴不还是白费吗？来来来来来，兄弟，来，请坐，请坐。咱们弟兄得推心置腹，好好谈上一谈。您看着没？这个人呐，得在处，不打是不成交。向问天这个人呢，是心怀计谋，见面且言三分假，对人从无十分真。所以说，四庄主对他也疑心，但是令狐冲呢，对人坦直，四庄主一看，跟他也就倾心相谈。不过令狐冲还是没有报真名实姓，只是说自己是华山派的人，叫冯二中。那向问天也没说叫向问天，报叫童话金。这几个庄主心中盘算，我们四位今天算是栽了。那么他们两个真要到了外边，一夸嘴，岂不是贬低了我梅庄四友的声望？哎，我们四位已经在梅庄隐居十二年，这十二年当中就是为了看一位要犯，我们把这要犯囚居在梅庄之内。要说起这个要犯来，他的武功是通天彻地，论起剑法，在我们哥们认为是世上独一无二。那何不让这个囚犯和冯二中比试比试，我们四位也大开眼界。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9: 商会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

0: 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 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闯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2: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3: 是汤通庆，
2: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
3: 从
5: 斗争中锻炼，
3: 太久了。
2: 是啊。
6: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
6: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
8: 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

0: 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跟上，
4: 快，追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0: 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

0: 都是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

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啊，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呀，
3: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3: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生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3: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3: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3: 嗯、
4: 对吧？
3: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来，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3: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哦、
3: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3: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3: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3: 工厂、嗯、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3: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3: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3: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3: 啊、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
3: 朋友？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3: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3: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3: 嗯、
4: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3: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3: 嗯，
4: 4006371818。
3: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4: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3: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3: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4: 咱为什么不
3: 对，
4: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3: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4: 对，
3: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4: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3: 能是依然的吗？
4: 对呀，能是这个十二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3: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4: 哎、对，
3: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4: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性乳酸菌，
5: 对
4: 吗？对，
5: 是的。
4: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性乳酸菌呢？
5: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4: 哦，
5: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3: 哦，
4: 哎呦。
5: 这
4: 就体现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5: 对，
4: 对，
5: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4: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5: 对，是这个意思。
3: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4: 对，
3: 它是2000亿的，
4: 对，
3: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5: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3: 啊、
5: 科技升级。
4: 讲讲，
5: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4: 对
5: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4: 哦
5: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4: 哦，
5: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4: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3: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是吧？火箭旅，各种各样，
4: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5: 对，
4: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5: 对，是的。
4: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5: 对，
4: 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样的。
4: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3: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4: 对，
3: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4: 远
3: 的。对，
4: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3: 对，
4: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3: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4: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3: 对，这味儿咋？
4: 贵的都是
3: 下不去呢。
4: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5: 对，
4: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3: 对
4: 吧？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4: 就是疼，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4: 对，
3: 是吧？
4: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3: 对，
4: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3: 对，
4: 对吧？
3: 尤其一使劲儿，
4: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3: 对
4: 对，
3: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4: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3: 对，
4: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3: 对，
4: 对，
3: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是的。
4: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3: 那还真没有，对吧？
4: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3: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4: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3: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4: 肯定呀，
3: 对吧？
4: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 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3: 嗯，
4: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3: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4: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3: 对。
4: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3: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4: 对呀，
3: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4: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5: 139。
4: 139是多少条？
5: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3: 20条。
5: 嗯，
3: 就是每条是400亿。
5: 对，
3: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5: 对
3: 啊。
4: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5: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4: 啊。真的
5: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4: 哎呦，
3: 99一盒。
5: 对，
4: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5: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3: 啊，
4: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3: 对，
4: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的？
5: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3: 啊，两盒包邮。192盒、
4: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5: 对。
4: 不行。
3: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4: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3: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4: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3: 嗯、
4: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3: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4: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3: 嗯，
4: 这不合适啊。
3: 对呀，
5: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3: 嗯，
5: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4: 对、
5: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3: 嗯、
4: 放放血来说吧。
5: 199、
4: 嗯、
5: 然后正常是两盒、
4: 嗯、
5: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
4: 哦、
5: 对，组合翻倍。
3: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4: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手、
3: 嗯、
5: 来，
4: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3: 嗯、
4: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3: 对，
4: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3: 对
4: 吧？
3: 嗯，
4: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3: 3克的，
4: 对，
3: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5: 对，是的。
3: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4: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3: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4: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3: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4: 行吗？
5: 不行
3: 啊，
5: 给不了，给不了、
3: 哎、天啊，我以为
4: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3: 对、
4: 哎、
3: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啊。
4: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3: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4: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5: 这样吧、
4: 啊、
5: 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

0: 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嘛，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我
1: 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棒了，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2: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2: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0: 鼠李糖乳杆菌
2: 证书的那个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2: 一升，
0: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吧。
0: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0: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0: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0: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2: 为难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2: 啊，那就说
1: 就说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大桶
1: 装
2: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今天199，
0: 这不行，
1: 6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
1: 一大库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
0: 了。就是80组。
2: 80组。
0: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给大家说一下。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1: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快了
2: 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0: 没有，
2: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2: 6盒啊！你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1: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0: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1: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2: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2: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0: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

0: 三次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十二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新源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衍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专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
0: 说
1: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文静，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今天呢是5.1小长假的第二天，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睡眠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玲来做客节目。如果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8383。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在那里我们可以随时的提问，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急诊科发生了哪些事儿。
13: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2: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大家好，我是文静。每到假期哈，尤其是到了这种春夏交际的这种的时刻呢，因为劳累，或者说因为这种情绪的异常的兴奋，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不规律等等各种原因，突发急性心梗的患者呢也会增多。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第八医院。河北省第八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小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急诊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张主任您好。
14: 您好。
12: 张主任，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近期接诊的这个患者都有哪些呢？
14: 现在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们急诊科最近胸痛的病人比较多，然后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位68岁的赵大爷，他与人争吵后突发胸痛，以先天气郁为主，压榨感休息后不缓解，伴有大汗，拨打了120送到了我们急诊科。我们给赵大爷进行了吸氧、心电监护，血压显示85毫米汞柱，又急查了心电图和心肌酶血，结果提示赵大爷是急性心肌梗死。我们为赵大爷开通了胸痛滤塞通道，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前降肢是99%的狭窄，植入了一门支架，刀割一样的痛，或者是像有人想把你撕开那样的感觉，这种也特别的严重。第三种就是胸痛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突然喘不上气儿，就好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精疲力尽，感觉气儿就要上不来了。这三种情况就是分别对应了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这三种病每一分钟都非常的至关重要，就是您早10分钟去医院和晚10分钟到医院，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即便就是你的痛吧，就是上腹部这个部位，也千万不要纠结自己到底是胃痛还是心脏痛，直接到医院就行了，一定要尽快。这是非常危急的三种情况，建议大家然后必须拨打120到医院救助。

0: 比较轻的，自己能忍受，忍几分钟就过去了。嗯，就是说怎么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种心脏的痛呢？也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吧，主要是心脏痛的话，就心脏负担增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运动的时候，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比如遇到冷空气心率一紧，它并不会因为你咳嗽啊深呼吸活动活动就好了，反而就是运动后还会加重，但是呢休息会缓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治疗好好的休息，心绞痛发作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持续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胸部隐痛或者几秒钟的痛，这种一般不是心脏的痛。第三个就是渐进性的发作，心脏的痛吧一般是那种会越来越难受，而不是突然痛一下然后又突然又好了。虽然它叫心绞痛吧，但这种痛非常的难描述，它也不是那种尖锐的痛，更多的像那种就是闷痛，
1: 抓紧像被绳子勒着一样，或者是像被石头压着一样，而不是很明显的痛，所以说不是不痛就不是心脏的问题了。
2: 嗯，
1: 就是注意上面这三种，就是第一个就是只有心脏负担加重的时候，再一个就是休息，再一个它就是渐进性的发作，通过这三点大概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了。
2: 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服用这种硝酸甘油啊之类的，可以吗？
0: 嗯，如果家里身边有血压计的话，最好量一下血压。
2: 嗯，如
0: 果血压大概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血压低于90，60毫米汞柱的话，这种的话也建议紧急到医院治疗。
2: 嗯，不能自行的服药哈。嗯
0: 嗯，
2: 好，也非常感谢。嗯。
0: 嗯，好，
2: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哈，这个在我们急诊科发生这种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处理？谢谢您。
0: 嗯
2: 嗯，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嗯，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的健康预警，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急诊最前线。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特需门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玉玲。王主任来在线指导健康，有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健康服务专线0316-8086-9808，0316-8086-9808，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来留言提问。节目直播之外呢，也为大家提供全天候的就医咨询服务。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今天呢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 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啊，有关于这个睡眠方面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无论是在出差或者说旅行，每当我们踏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准备休息的时候，尽管说我们这个身体处于疲惫不堪的一个状态，但是躺在陌生的那个床上呢，总是说我们的头脑是异常的清醒哈，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难以入眠。即使说我们勉强的进入了梦乡，但是可能不能够保持一个这种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状态。 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那种立刻惊醒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认床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本身不高的朋友，可能这样的现象会更明显了哈。那么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今天燕赵名医堂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王玉玲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说一说假期乐享休闲优质 睡眠保驾护航，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 王主任呢，擅长的是脑血管病的标准化的诊疗，睡眠障碍疾病，包括像失眠呐、过度嗜睡呀、异态睡眠呐、睡眠相关的运动障碍等等各方面的身心医学疾病。

0: 神经系统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癫痫、脑卒中等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像睡眠方面的或者神经内科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有关于睡眠的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哈，其实很多朋友普遍存在一个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那想问一下，这种我们短暂性的出现一个比如说我们出门了哈，换到一个酒店去居住，这一晚上可能辗转反侧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不属于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哈。
1: 是的，本身呢，我们的睡眠呢，主要就和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就是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心境啊，第三个呢就是事件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外面啊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活动啊，出现短暂性的认床，这不严格意义上不构成失眠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啊改变心境。或者是我自带寝具啊，来改变这些睡眠的环境啊，那么来调整它。那么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好，那么外出呢又有重要的工作，第二天，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备一些啊快速的对第二天影响很小的一些新型的快速促眠药是可以选择的啊，这是。
0: 那说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我就非常担心我服用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一个依赖性呢，或者说这个药物会不会让我睡完之后这第二天浑身难受哈，有种那种没睡够，就是有一种嗜睡的那种感觉呢。
1: 目前呢就是说我们临床医学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尤其是睡眠医学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就是快速促眠药，而且呢它是对第二天啊的后遗效应，也就是说它的由于它的半睡期很短，所以相对来说对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影响是非常小的啊，那么它可以做到快速促进睡眠，然后第二天的影响很小，那么我们适合啊短时间的是可以用这一类的药物的。
0: 那么这样的药物是不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本身睡眠不太好，接下来我们要出差或者说要旅行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要提前去医院门诊来开一些这样的药物呢？
1: 对的，这个是处方药物，
0: 处方药
1: 啊，必须要到医院去开具啊，而且是短时间的啊，全国医疗系统管控，最长剂量也不能超过7天啊，所以是要去医院开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尤其适合第二天有重大活动的，或者说第二天比如说我们旅行途中安排的行程满满哈，如果确实是连续的这样睡不好的话，很影响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哈，包括我们身体很疲劳，或者说我们这个精神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是药物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如果说除了这个药物，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改变一些我们这个方式呢？比如说你像我属于典型的认床的人哈，我可能出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带上自己的比如说枕头，或者说带床被子，这样子可能会让我这种认床期呢变得短一点。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可以采取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一下我这个睡眠的环境啊，虽然在外，但是我可以选用啊，我睡不着啊。事实上呢，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啊，睡不好，晚上睡眠质量不够啊，影响第二天活动啊，这才构成我们真正的睡眠障碍。那么它的原因呢，也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外界环境啊，工作压力啊，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环境。比如说身体有疾病了啊，或者是我平常是一个内向性格或者焦虑性格啊，我自己这个性格内环境，或者是有一些人啊，我们到了更年期那更容易出现这个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些药物和我们现在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一些习惯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睡前玩手机，我刷视频，那这个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啊。所以这些原因它都包括很多种情况，但是无非是这三大部分啊，那么是主要导致睡眠障碍的原因。
0: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一个话题。如果大

0: 大家被正在被这个失眠所困扰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083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王主任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的就是各种睡眠障碍的疾病的诊疗，包括我们神经系统发作性的一些疾病，像癫痫啊、脑卒中方面的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其实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现在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哈，都是普遍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这属于我们无论是一说到这属于一个慢性疾病吗？这个睡眠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睡眠问题呢，真是目前严重影响我们全社会的人类的这个健康啊。因为我们2020年的中国的这个睡眠白皮书就有过统计啊，咱们国家啊，这个人口中有高达38.2%的人都患有过这个失眠啊，所以这个数据，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很大了，所以这个数是非常庞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睡眠不好，而且呢，目前我们社会的环境啊、压力呀 还有大家的生活节奏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快的，也很严重的影响这个睡眠。
0: 其实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医生就会说了，回去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可能会我们的身体可能达到一个快速的修复，是吧？我说明这个睡眠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哈。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今天提到了说我们的药物治疗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可能是只能起到一个1/3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影响都会可以说对于我们睡眠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哪些方式，除了药物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对我们这个睡眠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呢？
1: 我们首先要改善睡眠，就要从我们的成因开始做起。那么呢，我们的行为学就是人体的社会行为学方式的改善，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培养一个良好而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这个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必要时候的药物治疗，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的经颅磁刺激仪啊，这些辅助的方式啊。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更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变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0: 那想请王主任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您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怎么样的更好的调整这个生活方式呢？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都需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说起来简单可能，但是在实际具体操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1: 对，实际上我们的确就是讲起来啊原理啊道理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做起来呢也是我们遵循我们中国的传统老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提示我们是什么呀，规律的作息方式，作息时间啊。比如说我就正规的啊，我每天早晨应该几点起床啊，一般情况下我们6点7点都是很好的选择啊。那我晚上应该几点睡觉，最佳的入睡时间是10点到11点啊，所以我就固定我的生物节律啊。那么午睡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你这个全天的睡眠从时间上得到了保证。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一定要增加，你看白天我们要兴奋，要有一定的生物的活性啊，那么到晚上我的细胞才能够更好的休息啊，所以白天啊无论你是室内工作还是学生啊，那么都要有一定的日光照射和体育活动啊。那么这个体育活动呢不是指的我们上班工作这种疲劳的动作，而是我们正常的有氧。

0: 可能完全打破了这种规律了哈。
1: 是的。
0: 可能就处于一个比如说我想趁着节日好好的补一补觉这种一个状态，可能晚上可能睡得晚，这个一白天都在补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保持一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完全是
2: 非常不健康，
0: 非常不健康的哈。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假期综合征产生的一个原因。
0: 嗯，
2: 你肯定要面临你到上班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早晨睡不醒啊，白天犯困，
0: 嗯
2: 啊这种情况。
0: 是的，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3。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王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是那什么情况？我每天晚上睡觉吧，一般就是，9点左右开始就睡觉，然后睡到12点，多一点儿，有的时候到1点，这一点了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入睡都特别困难。如果说我醒了以后，我要吃点东西，吃那么3口5口的也行，喝一口水，躺下。半小时以内我还能入睡，如果不吃东西，2-3个小时我也不能入睡，就这么个情况。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嗯，好的。您这种情况其实也属于一个长期的睡眠节律的一个紊乱啊，就是说您晚上入睡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偏早的啊，9点来钟就睡觉了啊。那么您的这个机体的代谢啊，还没有到这种睡眠的这个比较平静的时间，啊，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把这个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至少要延到10点以后。第二呢，睡前呢，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少喝100到200毫升的温牛奶，啊，因为您这个物质代谢也影响您的睡眠，啊，所以您为什么半夜醒了以后稍微吃一点东西，啊，就可以再入睡了，啊，说明您这个机体发现您这个缺乏你这个物质代谢产生的一些有效的维持睡眠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呢像含有钙的这个啊乳制品豆制品啊，可以在睡前少量吃，当然最好你是晚饭的时候摄入啊，然后睡眠时间稍微往后延一些啊。那么最好呢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那么您就可以使用药物啊，在10点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周期，就克服掉了夜间醒来再难入睡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夜间易醒，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失眠的一种情况。
3: 哎呀，我就是他每天都这个样。
2: 对，您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调整，因为您之前可能是习惯了这种方式，您的脑子啊，您的神经系统对这个这种睡眠的方式已经形成记忆了。其实是要想改变，一定要自己做到，就是说去打断这个不良的循环啊，那才可以做到啊。就是我说的，您还是先把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另外呢，您看看您9点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啊？把这个运动时间往前提这样的话改善。
3: 一般就是睡觉一天多长时间就不能运动了？
2: 睡觉前2个小时不能做剧烈运动。您要在
3: 一般就是睡前1个小时，我就我慢走大概2公里。
2: 对，您这个时间要往前提一提。
3: 跟那个有关系吧？
2: 应该有关系的，你要往前提一提。
3: 哦，好嘞
2: 是的，改变一下生物节律。
3: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
3: 谢谢。
0: 确实也像王主任说到的哈，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哈。说到这个睡眠，半夜会易醒，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中间醒了，多长时间入睡算是一个正常的呢？其实半夜醒来也一觉醒半夜醒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
2: 对的。
0: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醒来之后入睡困难，醒来之后有多长时间进行一个睡眠的话，那是一个正常的呢？
2: 如果半夜醒后总是辗转反侧啊，超过半个小时啊，如果不能够再次入睡的话啊，那么还是构成一个醒后再难入睡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很

0: 常见，就是我们夜间比如说企业呀回来基本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啊，就会再次入睡啊，这是正常的节律
1: 啊。所以说呢，对于比如说哈有过夜间会半夜醒来一次的这样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哈，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这个醒来之后呢，如果是经常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个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了。要这样子半夜醒来的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调整呢？
0: 这种半夜反复醒，你像咱们健康成年人一般夜间醒一到两次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如果超过这个次数，或者是我说的醒后超过30分钟仍然不能再次入睡的话，如果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你要来看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啊，他的入睡时间就是有点太早了，而且他睡前运动啊，这个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么首先要寻找一下他的原因啊，其次呢你要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比如说我这两天啊，由于工作的关系啊，由于身体的状态啊，它发生了一个临时的改变，这也不构成啊。那么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就叫重建生物节律啊，去诊治慢性疾病啊，就要发现我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些病态的情况。
1: 好的，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咨询呢？
2: 我这个失眠问题已经好几年了，就是晚上我正式上床，到10点以后才能睡着的，到11点吧大概就睡着了。这个睡到1点多或者2点多，睡这个时候就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我后来我又吃了一点安眠药，安定。那天晚上吃一瓶安定，才到了这个情况里。要不吃安定，更不行。我看我应该吃什么药，怎么办？
0: 好的，您现在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睡眠节律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咱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不要说晚上我提前上床去等这个睡眠时间啊。这样的话，我们人的脑子对这个床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反射啊，我躺床上就睡觉啊，这就是您的这个节律的问题。所以您看，您躺床上可能很早，但是一般也到十点多11点才能够睡着。那么呢，就要求您固定一个时间，我就10点半上床，然后10点半想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我们说的快速的促眠药物啊。那么我上了床，吃一片药物啊，然后睡觉一觉，6个小时、7个小时啊，那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这个生活方式呢，您得先从上床时间调整啊，其次呢就是看您这个睡眠药物，因为您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了，所以您本身对这种安定类的药物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啊。那么呢，需要调整的话啊，是需要专科医生来给您重新设计这个睡眠的方案的啊。还有呢，您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固定睡眠时间啊，先把这个节律调整啊，就是不要提前上床。不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这属于一个无效睡眠啊，所以不睡觉的时候不要给人体造成一个睡觉的假象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条件反射了。
2: 好的，那什么，你说我吃每天晚上吃一粒褪黑素有效果呗？
0: 褪黑素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褪黑素的产生，您吃这个褪黑素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因为褪黑素并没有作为真正的促眠药物啊应用于临床，所以您这类的可能是个保健品。那么呢，你白天接受至少2小时的日光照射，你晚上的人体产生的褪黑素是应该可以促进你的良好睡眠的。所以你要通过自己的生物学方式来改变，而不是说通过这些所谓的可以改善睡眠的药物啊。
2: 我当时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吃一粒褪黑素，吃一片安定，才达到这种效果的。 要不吃更厉害，失眠更厉害。
1: 其实刚才王主任也跟您说了哈，其实如果白天您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增加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哈，还有就是把您这个睡觉的时间呢稍微往后移一移，不要那么早就上床了，您试着这样调整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睡眠状况有没有改善，好不好？
2: 哎，我再咨询一下，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能影响睡眠吗？
0: 可以的，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中枢就包括睡眠的中枢啊，所以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啊。
2: 那假如我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药可用吗？
0: 你本身已经构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临床症状了，就是你这个睡眠节律的障碍啊，你是有药的，但是也要先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那么药物的设计治疗方案呢，你就需要专科就诊了。
2: 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在咱们医院能不能给确诊是功能紊乱？如果能不能确诊了？假如确诊了，有没有治疗的药物？这么个意思。
0: 是可以过来啊，进行医学诊断的。
2: 啊，那有没有用药可治疗啊？
0: 那得先看您是不是。啊，诊断清楚了，我们再看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啊，去进行药物治疗。
1: 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医院对症治疗哈，先确定一下您到底是不是，不是您在自己家里去想着我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啊。我们需要医生的这个检测，包括这个各种方面的，需要来确诊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个植物神经紊乱。
2: 这个右左匹克隆治什么睡眠嘞？治什么地方？
0: 右左匹克隆就是一种快速的促进睡眠的药物，就叫促眠药啊，它就属于镇静类药物。
2: 哦，也可以用是吧？
0: 是的，您这个药物的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所以您还是应该啊去专科啊进行诊疗。
1: 确实是因为它属于处方药了，所以说需要我们医生然后来诊疗之后来确定您到底适不适合，好不好？首先您需要来调整一下您那个睡眠节律。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2: 好嘞。
1: 好，再见。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请王主任来就我们的睡眠问题来给朋友们做在线的答疑。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 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也欢迎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燕赵名医堂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特别类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那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朋友们在线答疑，说一说啊，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整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药物治疗，来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关注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可以在那里留言提问，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
1: 其实我们刚才跟王主任说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刚才这个咨询的这种听友也是，比如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就上床了，但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哈，有的朋友是比如说我们半夜醒来入睡很困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着都也睡不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4: 首先我们躺在床上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情况啊，那么呢就不需要再躺在床上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上床20分钟之后没有达到睡眠的这个效果，我们的医生建议是啊，起来到客厅啊静坐，采取一种深呼吸，或者是阅读一些杂志啊，科普文章啊，或者是纪录片啊，这种不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吸引人的这种
1: 的，要不容易越看越精神了，
14: 很激动人心的这种东西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啊，其实做一个瑜伽的深呼吸训练啊，或者是静坐啊，那么呢都可以啊。当再次出现睡意之后，再次回到床上啊去进行睡眠啊。如果呢仍然啊20分钟左右，其实就是说你辗转反侧了几次啊，那么发现还是没有睡着，那么仍然可以起来再次进行训练。这个其实是训练我们人的意识对床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啊，这是一种方式。
1: 不是说我们睡不着，我们躺在床上哈，即使辗转反侧睡不着，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在想，哎，我睡不着，我闭着眼睛可以吗？其实也不适合哈。
14: 对的，啊，如果睡不着，在床上进行这种自我麻醉啊，或者是说我闭着眼，或者是我数羊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刷手机看书了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思维就会啊，人脑就会对床产生一个误区啊，他不是在床上睡觉的，他是在床上看手机的啊，那么他就很难形成这种反射啊，所以人呢，他是一种生物反射性的这种活动啊，那么我们应该训练上床困。有困意上床睡觉，有困意上床睡觉，没有困意不在床上啊，可以在
0: 活动区域内啊，然后进行一些平缓枯燥的活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啊，就是让你犯困的活动啊。那么犯困了，又困意了，我再回来。

0: 躺在床上，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训练了。
1: 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
2: 嗯，主任啊，嗯，
1: 你好。
2: 哎，
1: 你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进行咨询呢？
2: 哎，王主任。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失眠，单纯的失眠，是安定40年了，一切都正常，就是失眠。
1: 您是这样，您现在吃安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逐渐的加量，现在按时坐轮得吃5片。
1: 您现在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吗？
2: 没听懂。
1: 您现在白天还有一些工作吗？
2: 有工作。
1: 是这样的，如果是这种长期的失眠，艾斯唑仑吃到如此大的剂量的话，那么说明呢，您的这个昼夜节律啊，存在比较严重的紊乱，所以首先需要训练昼夜节律啊，那么也就是说日间的这种户外活动啊，日照有氧运动啊要增加啊，晚上呢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咱们呢要调节相关药物的使用啊，那么需要一个专科的诊疗。同时呢要尽量的调整您药物的应用啊，比如说逐渐减少您艾斯唑仑的剂量，然后增加其他的促眠药物，还有调整心情情绪啊，甚至包括物理治疗，这些方法都要加上去啊，我们才能做一个全面的训练啊。如果您有这方面意愿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专科去进行一个重新设计我的睡眠障碍的这个治疗措施。嗯，
2: 好好，明白了。
1: 嗯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2: 谢谢。
1: 嗯，好的，这位朋友。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第三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雨玲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如何通过药物调整和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来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其实说到这个失眠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在打电话哈，大家都会受到这个困扰。那么我们经常说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药物治疗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那么在生活习惯调整方面，王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补充的呢？
0: 首先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呢，要我们对睡眠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因为大家很多都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我白天来补补觉，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啊，白天永远补不了夜间的睡眠啊，也就是说你在不该睡眠的时候，如果你强行让你的神经系统去进入睡眠的话，那么它是得不到有效的恢复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睡眠的很多的小的健康知识其次呢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起来简单，但是在现在社会执行起来就比较困
1: 难
0: 对但是我们最起码我可以定一下我上床的时间，我起床的时间，你这个用闹钟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坚持执行下去是吧，我先把这两个点固定再把中午午睡的时间固定，然后我尽量调整我的工作去进行日间的活动训练可以进行晚上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的和这个我刚才说的对人体对床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训练那么这个是我可以做到的最后再有一点很简单的一点我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开始的首入话题就是认床，对吧？那么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就是包括合适的寝具合适的睡眠的温度，合适的湿度合适的光线那么我可以把我这个睡眠的这个氛围搞得很容易入睡那么它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入睡了。这是我们生活上所可以做到的，完全都可以做到。
1: 嗯，
3: 就是我们所以说到了这个生活调整对于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
3: 嗯，我们看一个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每周呢可能要上两三个夜班，但是呢只要下了夜班呢睡觉就要靠吃药才能睡着，如果说下夜班这天呢有事儿或者说就焦虑了，然后哪怕吃药也不管用，想问一下啊，这种情况有没有中药适合调理一下呢？
0: 事实上中药的调理呢，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它相对来说副作用要小一些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中药呢你可以用一些啊像酸枣仁啊这些药物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中药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如果是这种倒班环境啊他睡不着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推荐他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就是经颅磁刺激治疗啊，比如说下了夜班，然后也进食了，也洗漱好了啊，准备休息一会儿啊，可以做一些这个物理治疗啊，包括针灸啊、穴位刺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来通过物理方式来刺激他的一个睡眠啊。那么药物呢，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药物它毕竟涉及到我的代谢周期啊，那么就会影响你当就是下夜班这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啊。如果你白天睡了或者吃了药的话啊，所以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生活方式和物理方式调整然后必要的时候啊，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咱们所说的新型的快速促眠啊，后遗效应比较小的促眠药物。
3: 那么这些药物都需要我们到医院的睡眠中心哈，睡眠门诊进行在治疗过程中才会开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啊，这个西药我说的这个西药一定是处方药啊，那么中成药或者是中药中草药这些是可以在药店里获取的啊。
3: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王玉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的这样的话题哈。那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哈，就是我们要固定好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起床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几点睡就比较重要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我怎么来确定我这个点睡可能是对于我来说对比较有利于睡眠呢？
0: 我们是有科学数据的，对于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夜间10点到11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啊，所以希望就是普通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夜猫子型啊，那么他就是晚睡啊，晚起啊，他到这个11点之前他根本就上床就无法入睡，是有这样特殊类型的人的啊。那么这些你可以根据自我的这个生物节律啊，另外你还要依据自己日间的工作安排啊来调整这个时间啊，不得已的时候你是需要闹钟的啊，然后来固定这个节律。
3: 是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哈，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如果睡得早的话，大家都会说哎，你这个是进入老年生活了哈。老年朋友相对来说睡得会比较早，可能8、9点钟就已经睡觉了哈。这样子的话呢，他特别容易就是早晨的时候就醒得很早了，这个其实也算是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睡眠时间了哈。
0: 是的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他就是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律了，那么他能够24小时总睡睡眠时间啊保持在6小时左右那么它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能够满足它机体的需求，我们也不能够强求它一定把睡眠节律去降到啊晚上11点再睡，早晨6点再起啊，因为它毕竟它不需要工作啊，日间它没有这个被迫需要起床的这种要求啊那么满足它24小时的总睡眠时间，满足它的生理需求是可以的。
3: 是所以说呢也不用说太越纠结于哈我这个到底是几点才够睡觉才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了哈，还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我怎么样的算是有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那就是说你第二天早晨醒来的之后觉得神清气爽，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是你昨天晚上休息的会比较好了哈。但是如果说你休息一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可能这一晚上会比较梦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缓解的 的一个办法呢？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就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浑身都累，然后一回想我昨天晚上做的梦都是各种奔跑的梦啊，各种在激烈的这种梦啊，嗯，这种有什么方法吗？
1: 嗯，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家反映的睡眠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失眠，就是睡不着。其实我还说到一点，就是说睡不好，这个睡不好就指的是啊，比如说易醒多梦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是我们睡眠维持啊，我们可以说它维持障碍啊。那什么情况下出现维持障碍啊？仍然是我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周期啊做得不够好啊，所以呢我在训练这个睡眠周期的时候，一个是夜间睡眠的时间，另一个呢是可以睡前啊采取一些啊睡前泡脚啊，比如说我有的很多的患者啊，他需要吃这个上床以后的快速促眠药，那他的时间呢他又不好掌握，我一般会告诉他啊，你睡前半小时吃一种药啊，然后呢你这半个小时干什么呢？你就要温水泡脚啊，然后呢进行洗漱，哎，正好就半个小时过去了以后啊，躺在床上再吃一个快速促眠药物啊，你可以达到整夜啊七个小时的优良睡眠啊，那你这个节律就非常的好啊。所以如果要想整夜啊这个睡眠啊这个梦啊得到改善，一方面呢它是受到我们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深睡眠比较少。
3: 嗯
1: 啊，我们睡眠的周期啊，它分啊浅睡、深睡、快速动眼睡眠期啊，分这么几个阶段啊。那么深睡少的原因呢也很多啊，比如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啊，外界环境改变啊，工作压力大啊，心境改变啊，那么都可以导致深睡减少啊，包括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啊，还有呢，有一些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下午喝浓茶、喝咖啡啊，那么睡前饮酒、酗酒。啊，那么这些时间长了都会导致睡眠多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戒掉这些啊情况啊，那么来改变啊我的生活方式啊，来减少夜间的多梦。
3: 嗯，其实听到王主任今天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哈，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其实对我们这个睡眠来说了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哈，你比如说您通过这个方面的调整哈，如果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比如说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医了哈，去医院的睡眠门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请我们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指导。那想问一下王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便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1: 我是星期二的全天，我的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专门的睡眠慢病门诊啊，那么还有星期四上午还有半天的专家门诊啊，所以这是我目前固定的出诊时间啊。如果有需求，可以星期三的下午。来进行这种睡眠慢病的诊疗啊，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宽裕。
3: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辛苦您了。节目
1: 好，
3: 再见。
1: 谢谢。再见。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6: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5: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6: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5: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6: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5: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7: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8: 吓死我 火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9: 就是啊，也吓死了。
1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1: 哦，是啊。
12: 请别为意。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

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仁宗时期，在四川眉州青山县，有这么一位乡贡进士，姓王名方啊，以何为生呢？在中研书院教书。他有一位好朋友，苏洵、苏老泉呢，就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三苏之首，苏洵。那么苏洵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苏子瞻，一个叫苏辙苏子由。那有一天，苏洵呢就把自己的儿子苏轼送到了中原书院读书，就拜在王方门下，跟王方读书。苏轼聪明好学呀，长得小伙子也漂亮，王方对这个学生是非常的喜爱呀。那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座中岩寺，那在中岩寺这个地方有一汪绿水，平静之时如半轮明月呀，非常漂亮。那书院的地方有这么一座池塘，哎呦，环境优美呀。那单说有一次，苏轼读书读累了，出来散步，就来到了这座池塘旁边，一看呢，哎呀，这周围景色太美了，往池塘里看了看，这池塘深不见底呀，绿汪汪的水非常的可爱。苏轼当时就说了，好水岂能无鱼呀，这么一座美丽的池塘焉能没有鱼呀。于是苏轼啪啪啪是抚掌三声，这一拍巴掌不要紧，就见池塘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跳出了无数的鱼。这鱼啊，哎，五光十色，估计锦鲤，反正是挺漂亮的，不断的从池塘当中凌空跃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哎呀，在场的苏轼连同那些学子们无不惊骇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的？苏轼赶紧的跑到书院，把老师王方给拉来了。你看，这么好的美景啊，这可以说是千古奇观呢。王方一看，好家伙，这怎么那么多鱼啊？都是被我拍出来的啊，被你拍出来的啊！刚才我击了三下掌，这鱼啊就自己蹦起来了。是啊，哎呀，王方说我在这里也没少拍巴掌。

就立在旁边，让后来人呢都知道这个美丽的池塘叫什么名，叔之人呐。那你们都一起给这个池塘起个名吧，啊，大家各自的，都起那么几个，看谁起的名好。哎呦，这些人呐是纷纷的在这挖尽心思为这个池塘起名，结果起出来的名啊，不是过雅就太俗。王芳看一张不乐意，看一张不满意，看一张不顺心。最后我看完了，哎呀，没有好名字呀！哎，他一看苏轼啊，还没有交卷呢。哎，子瞻呐，那你出的主意让大家给这个池塘起名，大家都交了，你还没交你的名呢，你为这个池塘提个名吧，你提什么名啊？苏轼说：“我刚才琢磨琢磨，既然是我在这里击了三下掌，这鱼就蹦出来了，那何不给这个池塘起个名字，叫做浣鱼池啊？”哎，这个名字一出来，王方和众学子是鼓掌喝彩，无不叫绝呀。苏轼呢，一看大家这么一捧自己，哎呦，洋洋得意，非常美。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丫鬟，来到王芳近前，老爷，小姐刚才知道众学子为池塘起名，她提起笔来也给这个池塘起了个名，让我送给老爷。哦，王芳一听，那小姐起的什么名？老爷一观便知。王芳接过来这个指尖，在众学子目光睽睽的注视下。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三个字“浣鱼池”，哗！当时啊，众学子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王老师的女儿居然有如此才华呀！你看，能有几个人比得上苏子瞻的呀？哎，她一个小姑娘，居然和苏子瞻起的名字是一样，不谋而合，运成双璧，这是大家为什么惊的原因。苏轼刚才呀还洋洋得意呢，哎，没想到现在一看，王老师的女儿给自己起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啊，当时啊也愣在那里了。那这下好了，两个人都给这池塘起名叫浣鱼池，那这个池塘的名字就叫浣鱼池吧。于是呢，让苏轼手书“浣鱼池”三个字，刻在了旁边赤壁之上。从此，这个池塘啊就叫做浣鱼池。那王芳呢，一看苏轼这么大才华，而且自己女儿也已然成人，于是呢，王芳就请人做媒，把自己女儿就许配给了苏轼。当时苏轼19岁，王芳这个女儿才16岁，比苏轼啊小3岁，两个年轻人是喜结连理呀、啊。那这就是苏轼一生之中的两任妻子的头任，叫王福。王福这个女孩子呀，性格是敏而谨，慧而谦，有内秀。你别看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呢，比较的内向，比较的谨慎，平常不张扬啊。那刚结婚的时候，这苏轼啊，并没有把王福放在眼里呀、啊，没认为王福有多大才能。那不是说起个名字跟自己起的一样吗？这巧了呗。再说了，浣鱼池、浣鱼这俩字，也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名字。只不过比雅的俗，比俗的雅，所以王福能够起一个名字跟我一样，碰巧而已，根本没往苏轼心里去。你想想，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就算她父亲是教书的，她能够有多大学问呢？无非比普通妇女啊，多认个字。

多看本书而已呀。于是就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让她照顾公婆呀，操持家务啊，没事陪自己读书啊，就在旁边给自己磨磨墨呀，拿个纸啊，就干这事儿。王福呢，非常贤惠，丈夫让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没有任何怨言。平常看苏轼啊，在那读书，自己呢也不言语，就拿着针线笸箩坐在另外一旁，静静的在那做着女工，不吭声。这苏轼有的时候啊，那不仅看书啊，还得背书啊。看完之后，把书往那一合，就开始背书。背着背着，哎，背不下去了，怎么？哎，下一句什么来着？哎，他这么一卡壳，想不起来了。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了，下面是个"我"字。哎呀，给苏轼提了个醒。哎，对对对，是"我"字。当当当当当，又往下背，咔，又卡壳了。哎，下面是个"国"字。啊，对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哎，苏轼就发现呢，自己只要背不下去的时候，这王福都能给自己提醒。为什么能给自己提醒啊？证明人家对这本书早已经熟烂于心了。人家已然背完了，那可不是一本两本啊，经常的事情。而且不光如此啊，有的时候自己读书啊、背书啊背错了，王福在旁边能够纠正出自己的错误。这下子苏轼对王福是刮目相看呐、啊！哎呀，夫人呐、啊，闹了半天你大学问呐、啊，我还以为你就懂几个字儿呢，难道说我读的这些书你都看过吗？王福微微一笑："夫君呐、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些书啊，我也就是略知一二罢了。"哟，苏轼一听我这一屋子书，你都能略知一二，好好好，我考考你。这苏轼啊，你少年夫妻嘛，这有生活情趣呀、啊。伸手拿了一本书，看见没？这本书，我考你啊，翻开这书第几页第几行，开始考着王福。没想到你考人家什么，你考不住。人家都能够把这书啊、这一章啊、这一篇呢、啊、讲的什么意思，大概齐的都能给你说出来。哎呀，到现在呀，苏轼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自己的夫人王福，那不一般呐，那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那是一个才女啊，也就是嫁给自己了。要这不是个女儿身，参加科考，那比自己厉害呀。服了，这王福啊，她不仅是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对苏轼的仕途也非常关心呢。这个苏轼啊，性格非常坦直豪放，高兴就高兴，不高兴我就得说，不行我夹枪带棒的我骂，谁让我有学问了呢？但有学问不代表有心眼子呀，苏轼没心眼子。啊，甭管跟谁都聊得挺嗨，都掏出心给人家，非常的直爽，把别人都当好人了。也是苏轼当时少年成名啊，没有经过什么磨练，所以呢，在官场之上是风风火火。王福啊，对此非常担心呐、啊，经常劝苏轼，凡事啊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别天天的那么率直，那么口无遮拦，话到嘴边留半句。你要知道啊，世上之人形形色色，鱼目混珠。你不知道你碰到的人他是好人是歹人，你不能够对谁都不防备呀。但苏轼就这个脾气，啊，听完之后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一定听夫人的。但转过脸去，还那么直来直往的交朋友。所以王福啊特别不放心呢。每一次苏轼有同僚有朋友来家的时候，
那王福作为女人，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到正堂招待苏轼这些朋友啊。那怎么办呢？这王福担心，于是呢就隔着屏风，就听苏轼和这些同僚朋友们谈话，哦，偷听谈话呀，这多不礼貌啊！人家是夫妻两口子，王福偷听不为别的，不是说我对这个隐私啊，我特别感兴趣，不是，而是替丈夫分辨一下，他遇到的这位同僚、这位朋友，这个人人品如何，替丈夫辨别一下人情是非呀。只要这客人一走，苏轼转到屏风的后堂，这个时候王福就对苏轼评判一番刚才那来的朋友或同僚，哎，说这个朋友啊，你别交，怎么这个人我听了说话没谱，总是在那里呀，暗自的揣摩你的意思，你说东他说东，你说西他说西，你说爱甜的他绝对不说爱酸的，这个人呢一味的迎合你，他不是一个君子的，所以呢你跟他说话是浪费时间。一听这个人呢，你小心点，这个人性情不稳，你跟他交往啊，你们俩的感情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他用着你他来求你，他用不着你转头把你忘了，这个人呢你也不能常交。王福啊就成了苏轼的社交顾问了，而且让苏轼不得不佩服的是，自己这位夫人的一些判断那比自己准确的多呀。对这些朋友同僚，你往下走一走，你会发现正是按照王福所说的那个路线走的，该坑自己的坑了，该跟自己疏远的疏远了。这个张敦就是一例呀，张敦当时还没有发迹呢，来拜见苏轼，跟苏轼啊谈论一番，走了之后，在这幕后偷听的王福就对丈夫说了，说这个张敦呢，你呀，趁早离他远点，怎么呢？这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我在后面一听他说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君子。这个人以后如果发迹了，那了不得了，弄不巧会暗自对你下刀子，对此人不可不防啊，你以后不要对他那么热情。苏轼一听啊，不以为然呢，哎呀，夫人呐，你这都是空穴来风啊，怎么你不能听人家一言两语的，你就给人扣这么大帽子呢？我看着张敦的不至于，你看现在这个人多谦和呀。结果呢，苏轼没把王福的话放在心上，那后来这个张敦仕途得意，平步青云，结果这人呢就变了，果然是个极其阴险的小人呢。苏轼、王安石都栽到他手里了。你看苏轼后来多么豁达呀，但那么豁达的一个苏东坡，最后都咬牙切齿啊，就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皆敦所为也，这都是拜这张敦所赐。我苏东坡呀，就算做鬼，我也再也不愿碰到张敦这个小人了。哎呀，看来呀，还得是我的夫人王福看人看得准呐。那王福呢，对丈夫的品格还时时的关注啊。这苏轼是个大学问家，什么书都读，什么学问他都研究。后来呢，他就研究来研究去，就喜欢炼丹了。那喜欢上炼丹了，他就瞎琢磨呀。你说这古人呐，这书籍上记载，这个人也炼丹，那个人也炼丹，他炼那么多丹，他都放在什么地方去了啊？他不能说都吃了呀，那肯定他得把这个丹藏起来了。那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呢？看来呀，这个藏丹的地方一定是个隐蔽的地方，一定是个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隐蔽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坟地。哎，他炼的仙丹跟他一起埋。

0: 埋葬在地下了，那这一般人就看不见了。那我要证实证实我这个想法。看来哪一天呢，我扛个铲，扛个锨，我找那些荒冢野坟，我刨坟挖墓，我起开几个坟墓，我看看，看看坟子里头到底有没有仙丹。这事儿啊，他就给王福说了，说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王福一听丈夫啊，你这叫挖坟掘墓啊，这叫缺德呀！当时说一句话，十五仙姑在，必不发也。就说呀，如果说我的婆婆还在，她一定不会让你干这事儿。那我当老婆的，我没法管你，但我婆婆你娘一定不希望她儿子成为一个挖坟掘墓的盗墓贼。这句话说的苏轼啊，脸上发烧，觉得十分惭愧呀、啊。是啊，我怎么为了那几个仙丹，想当挖坟掘墓的人呢、啊？这多缺德呀！哎呀，还是我的贤妻对我规劝的好啊。所以苏轼啊，对自己这个妻子是又爱又敬又倚仗啊。可惜呀、啊，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王福这个女子这么聪明，这么贤惠，品德这么高尚，夫妻二人这么恩爱，但是呢，寿命不长啊。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5月，王福因为小产流产了。那流产在那个时候，那比生孩子还危险呢。产后染病，医治无效。最后撒手人寰，年仅26岁呀、啊。也就是说，苏轼和他的婚姻前后只有不到11年呢、啊。哎呀，把苏轼啊给疼的呀，痛断肝肠啊！他亲自给王府写下墓志铭，结尾之处是这么写的：“呜呼哀哉，予永无所依乎！”就说你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所依附之人了。苏轼啊，怀着悲痛，把妻子王弗的棺椁运回四川，葬在了自己母亲身旁，而且呢，在墓旁是遍植松树啊。据说苏轼种了多少棵松树？说3万多棵。王弗去世了，苏轼人生之路，还得往前走啊，可再往前走，这一路之上艰难困苦、坎坷不平，尤其在官场之上起起伏伏、几经生死啊！一晃又10年过去了，这时候时光已经来到了熙宁8年，就公元1075年。那么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那么此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公元1075年，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身心俱疲的苏轼

0: 在这一年的正月20日晚上，突然间做梦，在梦中啊，他梦到了自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的熟悉呀、啊。庭前的树木花草，不都是自己的妻子王福所栽种的吗？他伸手推开门，远远望见王福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呢。王福还是那么美丽，还是那么青春。苏轼急走几步，来到妻子身边，抓住了妻子的手。两人相顾无言，只见妻子两汪泪水肃然而落呀！
1: 爱妻呀，
0: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王府只是掉眼泪，没做回答。苏轼借着王府梳妆的镜子这么一看，自己额头已然堆满皱纹，两鬓也已经斑白了。这一副饱经风霜的脸，早已不是10年前那么意气风发的英俊小生了。现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怪妻子认不出了自己。苏轼是一阵悲酸，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屋外寒风呜咽。月色凄惨，苏东坡一丝睡意都没有了，呆呆地坐在床上，回想自己妻子去世后的10年，自己是仕途奔波，一路劳累，而如今转眼到了不惑之年，又身心俱疲。然而妻子呢，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葬在千里之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在他的坟上填上一抔土，烧上几张纸，跟他说几句贴己的话，那他定然比自己更加凄凉。想到这里，苏轼不仅心潮澎湃，他是披衣下床，来到桌前，点上蜡烛。写下了一首"有生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千古悼亡词篇，那就叫做《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祭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响，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后，苏轼经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五台诗案，被贬黄州，从此更是屡遭政治变故，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撒手人寰，葬于河南涿县，而终其一生，竟然一直未能回归家乡。凭吊亡妻，只有这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词传颂古今。提起王安石，大家首先想到的身份就是大政治家，再往下想才是大文学家。事实上啊，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像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的。他从22岁入仕，到56岁退隐，中间经历了35年的宦海沉浮，而其中呢，还有轰轰烈烈。

烈的变法运动，所以王安石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正途之上、仕途之上，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无论王安石文学素养再高，也是被他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活服务的。所以呀，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变法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几乎都是他力主变法的一种舆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家色彩。其实啊，王安石本身也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呀，文章诗词以实用为本，物为尤哺于世。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现实功能和社会功效。什么无病呻吟、吭吭唧唧、小资情调、腻腻歪歪，王安石烦这个。所以啊，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诗歌特点，他就是这样。以政治诗为主，以议论见长，多采用乐府、古诗形式揭露时弊。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王安石也被顽固的保守派不断的排挤和责难，最终没辙，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当然，后来又被神宗皇帝呀再次启用副相了。但此时王安石啊，已经倍感疲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年仅33岁的儿子病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呀。再加上这个变法派阵营内部分裂了，而且呢，公开化了，互相倾轧，更让王安石心力交瘁。于是王安石再一次的请求罢相，不干了。就这样啊，宋熙宁9年（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到江南的金陵，但是干了1年，他又辞职不干了。从此，王安石就与政坛彻底告别了，也从此王安石的诗风大变呢。之前，王安石的作品大都是咏史诗、政治诗，您再往后看，他的作品主旋律就转为了写景的作品居多了。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诗歌更偏佛禅，说佛的说禅的。从艺术角度上，较王安石之前的作品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呢，与之前的作品风格是迥然不同啊。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这个形式方面，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体式多为近体。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过去呀爱写乐府，爱写古诗，那到这个时候呢，爱写绝句，爱写律诗这样的近体式，而且语言造句工巧，健步如法。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说这一点。从内容方面，多以禅入诗，以景入诗，揭示佛理，描山绘水。从意境方面，精深华妙，深婉不破。所以啊，我们说了，单纯从诗歌艺术性上来看，王安石后期的创作明显的要超过前期，也备受后人高度评价呀。比如叶梦得就这么说过。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健步容发，然一语言晦，言随意浅，浑然天成。王安石啊，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少年时代就随着父母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不少地方，这些都开阔了王安石的视野，也使王安石一生对山山水水都充满了感情，就是为官当政之后，也不忘与山水相亲近，经常的和心腹之人寻其访忧。但是呢，当时毕竟政治生活是他的主要部分，
哪怕他再喜爱自然山水，也不能够尽情享受。但现在不一样了，蜡像隐居了，生活和心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呢，就住居舍与白门，在这个地方自己建了个园子。这个地方离城7里，它不算远，也不算近，作为别墅啊，正合适。离近代宰相谢安旧居地的蒋山，也就是紫金山，也7里地，啊，正好啊，在城和山的中间，所以王安石就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他就在这里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没事的时候，王安石就骑着一头小毛驴，带着位老仆人。一主一仆一头驴，田野之上慢慢骑，游走山村绿树间，吟诗作对好情趣。这谁的诗啊？王老师的打油诗啊！就说当时啊，王安石的隐居生活是非常的惬意，尤其啊，附近还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德逢，隐居在紫金山内，自号胡音先生。两个人经常往来呀，有的时候胡因先生杨德逢来王安石半山园来聚会，有的时候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紫金山里去住2天。胡因先生生活高雅，家内洁净清幽，让王安石非常的喜爱，于是就给这位胡因先生写了很多篇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书胡因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器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你别看胡因先生人家家住的是茅檐，茅草盖的房屋，但是长扫洁净，连点青苔都没有。院中的花木整整齐齐。成垄成行，那不是有花匠园丁，都是胡因先生自己亲手摆弄的。这么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仿佛山水都忍不住要与之亲近。他们一个护田，一个排闼，来表示对这茅屋主人的深情厚谊呀。那这首诗啊。最后两句写的绝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两句对仗非常之工整啊！就算普通的读者，咱们从字面上也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但是，如果您再有高深一些的文化素养的话，那您还能够。看出其中更深层次的妙处，什么妙处啊？王安石在这里啊，用了2个典故，一个是护田，一个是排闼。这俩典故啊，都出自《汉书》。护田说的是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安排田族守卫的事儿，而排闼呢，则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卧病之时厌恶见人。结果大将樊哙有一次推小门就直接进来了，这么个典故就叫做排闼。要么叶梦得说王安石说他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见不容发呀。你看这对仗严密的，不仅字面上工整，而且内涵也工整。汉代人的故事就得用汉代人的故事来对仗，换成其他朝代的。那就不和谐了，要么王安石能叫拗相公啊，作诗都这么练字。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与尤毛、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呀，又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因为杨万里曾经被皇帝。亲自赐书“成斋”俩字，所以呢，杨万里
又被人称之为

杨成斋，那在当时啊，是一代诗宗啊，写诗写得非常好。那写诗写得好，不是说天生的，也是经过慢慢的锻炼、慢慢的学习的。开始的时候，杨万里学习的是江西诗派，这个江西诗派讲究雕琢字句，研究韵律，推敲文字技巧。但你老是注重这个。老是注重形而上的东西，逐渐的，你的思想性就差了。一写诗啊，老惦记着韵脚是什么，我用这个字啊，用那个字啊，我对仗不对仗啊？这玩意儿想多了，你这首诗的艺术性、思想性肯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杨万里学着学着，觉得老学习这江西诗派不行，这路越走越窄呀。必须突破。等到35岁的时候，再看自己之前写的诗啊，哎呀，简直不堪入目啊！我怎么写的这么矫情的诗？罢了，他一生气呀，把自己过去写的诗1000多首啊，全部付之一炬，我烧了它，重新开始。这叫做不破不立呀。那不学江西派了，学谁呢？又开始啊。学陈师道的五言律诗，学王安石的七言绝句，学唐人绝句，就这么着，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感悟，终于到了50岁的时候，啊，啪的一下子，那就如同修行佛法，突然间一天顿悟似的，是恍然大悟啊！我写的诗啊，应该是活泼自然的。应该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广泛的取材，然后呢，从小处落笔，用清新浅显的语言来描写身边的一草一木、一时一事，就这么着，他在诗歌史上啊，就形成了讲求活法、独具特色的承载体，就他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呀。要找到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后，杨万里呀、文思泉涌，欣喜不已，什么都可以入诗啊，什么都可以写作。那经常是上一首还没写完呢，下一首的灵感呢又出来了。他的诗啊，构思新颖奇特，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尤其他的写景诗，堪称一绝呀。那古往今来，写景诗可以说数不胜数啊。但是杨万里的写景诗却能够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有过人之处啊。咱就说一点吧，立意上面，杨万里就别出心裁，立意新颖。你就像过去呀、诗人看到春天将近，往往啊。容易伤春，啊！你看，大好的春光已经尽了，百花凋零，残落，所以呢，十分惋惜。但是呢，又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于是就产生伤感。但是杨万里呀、人家却说“拼却老红1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拼却又拼掉了老红，这花已经开老了。他不惜还等待何时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他就应该老掉。对他的衰老啊，你不必悲伤，因为他的衰老换得了新长的绿叶10000重啊，这不好吗？你看，这就是承载体，他的立意，他的心呢，还表现在艺术构思和遣词造句上。你比如，他有一句诗。叫做隔树露天青破碎，你看隔着大树，隔树叶，你往天上看，这青天是不是碎了？被树叶分碎了。凉风渡竹碧匆忙，一阵疾风吹过来，唰一下子，碧绿的竹竿竹叶随风摇曳，匆匆忙忙。再比如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绿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泉眼咕嘟咕嘟往外流水，它为什么没声音呢？是因为舍不得细细的水流啊。这树荫为什么映到水面上了呢？那是因为它喜爱晴天的柔水呀。娇嫩的小荷叶刚刚的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的角，你看巧妙不巧妙？小荷才露尖尖角，咱们夏天到荷塘去看一看。有那些新生的小荷叶，开始就那么露个尖尖角，钻出水面之后，慢慢慢慢绽放，这才出一个圆盘的荷叶，非常的形象，早有蜻蜓立上头啊！哎呦，来了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立在它的上面了，那真是一幅绝对优美、赋予诗意的水墨画呀！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 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
4: 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3: 老太爷
4: 知
3: 道
4: 不得了，
3: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笑死吧。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哎，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一扒拉
5: 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8: 叫
4: 啥
8: 脖子？
4: 啥脖子？
8: 啥脖子？啥脖子？
5: 来了来了。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那，妈妈我还怕他们呢。

0: 我茶脖子。
1: 哎，茶脖子，茶脖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0: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
3: 哎，
0: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1: 哎，茶脖子，茶脖子，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0: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4: 大爷
0: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
2: 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0: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 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6: 来，
3: 嘿
6: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6: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6: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6: 瞧我的，
3: 瞧您的，瞧您的，
6: 过去愣拜丈母娘。
7: 对对对，哎呦，
8: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8: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6: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6: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6: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8: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8: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8: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6: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6: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让我瞧
6: 啊，
7: 没事，给你瞧。
6: 哎，不能怕他，
7: 是
3: 不怕。
6: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8: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8: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8: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9: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9: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9: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9: 啊，他要抢我。
1: 嗯。
9: 妈呀！
1: 哎，
9: 躲开点。
1: 干什么？
9: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9: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9: 哎，
1: 问他爹。
9: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9: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9: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9: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9: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6: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6: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6: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6: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6: 啊。
1: 我没瞧见，
6: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6: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6: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6: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吃够
6: 啊！
1: 来来，脱衣裳，
6: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 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0: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6: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0: 不这等浪费，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0: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0: 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
10: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0: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0: 不敢当啊！
11: 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9: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9: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9: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9: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9: 妈呀，
1: 哎，
9: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9: 妈呀，
1: 哎，
9: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9: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9: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的，不害臊劲儿的。
9: 呦呦呦呦呦，

0: 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拯，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2: 妈妈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了去。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看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嘿。

0: 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姑娘，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棒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赞。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长山战鼓，原正定。

0: 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这位被战友们亲切称为大王的王世光，他的故事如同太行山间的清泉，润物无声，却有力量无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加快了内战的步伐。11月初，一架装载着两部先进导航台的国民党运输机因迷航误降在已解放的焦作机场，连人带装备都被我军俘获。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火速派人将这两部导航台转运了回来。

0: 哎，大王，研究了几天，这到底是个啥宝贝啊？
1: 林处长，可以确定了，这是机场用的中长波导航台。哎呀，老蒋，这可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呀、啊！
0: 导航台，对我们有用吗？
1: 有大用。我想了两个改造方案，一是拆解改装成两部高性能的短波发报机，供总部机关通讯使用。这二是更彻底的改造，把它们变成两部广播发射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对外宣传的工具了。
0: 好，啊，好啊！你这两种方案我看都行。这样，我立刻把方案整理上报。干什么用？让首长来决定吧。
2: 方案上报后，滕代元参谋长果断拍板，采纳了将导航台改造成广播发射台的方案。1946年4月，已经是工程处长的王世光带领全处人马进驻邯郸附近丰丰煤矿的基儿庄，全力投入到改装工作中。
3: 老吴，觉得你这线画的不直吗？
4: 哎，小张，你就放心钻吧，我拿尺子比着画的，能有啥问题？
3: 我是我眼睛麻大了。
5: 小张，你怎么了？没事，
3: 弄电了，
5: 快拉着他，拉一把，
3: 都别动他，快拉上，
5: 快拉上。
6: 哎，怎么回事？
7: 飞了？
8: 是啊，
9: 我这活儿没整完。
8: 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6: 没事吧？这人？
3: 大王，我们是，陕西话说，木马的。
4: 小张，你还开玩笑？都吓死我了！毛毛愣愣的，这可是220伏电，闹不好会出人命的。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大家伙儿把手头的活都停一下啊，来，咱们正好开个会，来说一说材料搜集的进展啊。
10: 好的。大王啊，我们组的钢铁铝板用料呢，目前看能顶一阵儿。从老乡那收集来的铜圆麻线啊，再加上缴获的铜线，铜材也暂时不缺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发射机里高频高压用的各种绝缘子了，哎呦，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1: 这样，你先把绝缘子的模具给造出来，然后去找生产日用陶瓷的工厂，请他们帮忙压坯烧制。虽然这样烧出来的还不是损耗最小的高频子，但比起我们现在用的胶木，绝缘性肯定能好上一大截儿。
10: 好，我这就去试试。
1: 老李，电子管这边怎么样？
11: 电子管和零部件我们拆用了导航机的一部分，加上库存和一些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大部分器件算是解决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有2支805型调制管，只够一部广播机用，另一部必须找到替代品。可是拿什么替呢？
1: 库里还有其他型号的高频发射管吗？
11: 有，倒是有，是2支814型高频发射管，但那是束射4级管，根本不适合做调制器用啊。而且我们也没有调制管的数据啊。
1: 嗯，我明白了，这是核心难题。哎，老李，把那2支814型管拿过来。
11: 哎，大王，这不符合原理啊，会烧管的。
1: 原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仔细研究过814管的特性曲线，未必不能一试。
12: 这不蛮干吗？
1: 这不是蛮干，是科学探索。我们不能被教科书捆住手脚，前线等着我们的声音呢。这个风险值得冒。
2: 在王世光的坚持下，一场打破常规的试验开始了。连续3天

0: 刚攻克一个难关，另一个精细活又摆在面前。导航台线圈用的丝包线极细，需要逐根逐漆焊接，是个有技术含量的活。不过王世光的用人方法技术含量也不低。
1: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不是我瞧不上你们的手艺，这个活真的是太难了，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干好。我以前干这个活啊，差点没被自己给气死。
2: 为什么呀？
1: 手笨呗。
2: 大王，没这么夸张吧？我可以试试。
1: 谁试都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先达标，我就让他当这个组的组长，还有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达标的就四大皆空了。
3: 哎，组不组长都无所谓，大王奖励是什么呀？
4: 是啊，
5: 对啊，
6: 是啊，
3: 什么奖励啊？
4: 对
3: 啊，
1: 你们看见上面那个箱子没有？里面装的是苹果，是总部给我们的慰问品，但是数量有限，不能够人人都满足。凡是达标的可以拿走两个，不能达标的对不起了，算是技不如人的学费喽。
2: 嘿，我还就较劲了，我来。
3: 就是，我不信比绣花还难。
7: 你看看那导盲导神的那一说，还想刺激一小子咋的
1: 嘞。哎，各位还真不是啊，谁不服都可以试试，但是啊，这东西金贵，别浪费材料啊。那我和奖品都在这儿等着了。
0: 结果大半人都败下阵来，王世光这才笑着示范，因为他知道这一关大家都必须得过。
1: 大家看，这就是完成品，都看明白了吧？要点就是轻轻的擦，慢慢的擦，小心翼翼的擦。哎，这眼神还得跟上，一点都不能急，这需要定力。哎，刚才谁说像绣花来着？对，就是要像绣花那样把心和屁股都给坐稳了。嘿嘿，老是想着箱子里的苹果肯定是不行啊，就是有颗炸弹放在你旁边都不能急。好了，我的示范做完了，剩下的苹果我就都拿走了啊。
2: 哎，大王，你这可不厚道啊，算计我们。
1: 行，给你们留着啊，算是今天晚上的加班鼓励。
0: 技术难关一道道被攻克，生活上也有人惦记着王世光。王世光刚来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像他这样在北京上过高等学堂的人应该派头很大，一般人接触不上。但一接触就会改变了想法。按级别他可以配备有公务员，可王世光坚决不要，直到小战士张生义的出现，他才有了改变。
1: 谁呀？
8: 报告处长，我是张生义，给您送水来了。
1: 我不做生意，也不是首长，更不需要水。
8: 那我叫您大王行不？大王开个门呗。
1: 你这谁家的孩子？
9: 我可不是孩子，顶多算个红小鬼。
1: 你要是来当公务员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我不需要。
9: 我不是公务员。
1: 那你来干什么？
9: 我是来学技术的。
1: 学什么技术？
9: 电信技术。
1: 你个小鬼，你想糊弄我是不是？我可不是吓唬你，学这个可是非常辛苦的，一般人都干不了，你行吗？
9: 吃苦我不怕，打水扫地端茶送水接待客人我都能干，我什么都能干。
1: 你这不还是公务员的活吗？
9: 不一样。

0: 公务员干这些是本职，我干这些是为了学技术，本质不同。
1: 哦，那你给我说说不同在哪儿啊？
0: 因为我的理想是当像您一样的电信专家，这能一样吗？
1: 嗯，有志气，就冲你这份机灵和理想，我留下你了。
0: 谢谢首长，谢谢师傅，肉食我放桌上了。我给您倒上。
1: 好好好。
2: 在王世光的带领下，两部广播发射机终于安装完毕，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万事俱备，大家却忽然发现还没有播音员。这时，王世光默默地走向话筒，先是向着天空再次做出了那个特别的手势，然后拿起新出版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沉稳地试读起来。他那标准而富有磁性的北平口音瞬间征服了所有人。
3: 什么是正统？在人们头脑里浮动了一片糊涂观念，这并不是怪事，可是民贼毒夫窃国大盗却利用人们的糊涂观念掩蔽自己的罪恶。
4: 乖乖，
3: 蒋贼
4: 大王还有这手呢、这会儿太正了。
5: 那可不，那大王本来就是北平人，先上北大后读清华，人家就算不搞电信，当播音员那也是顶呱呱。
6: 哎呀，怪不得你嘎少相少嘞，你低的就厚啊。
7: 哎，听说他家在北平那是高门大院，邻居都是曾国藩那样的大官，这样的人能来革命，我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啊。
5: 哎，你们说大王刚才那手势啥意思啊？
8: 手势不知道。
5: 哎，他有爱人吗？
8: 没听说。怎么着，你有想法？
5: 去你的，关心同志吗？
2: 1946年9月1日是太行根据地值得铭记的一天，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短波台正式开始播音了。从此关内有了与延安陕北并列的三大电台。
9: 人民日报消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700万人民生命，屠城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
10: 新华社消息，四平街前线激战再起，民主联军击退6次冲锋，白崇禧携国民党最高当局命令赶赴东北。
9: 打开我国的地图，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真是遍地是灾。
10: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
2: 电台的成功开播如同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1946年的上半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决定把试播中的邯郸台搬到涉县西圩镇的沙河村。
1: 大王，你一来准是遇到难题了。
11: 台长，还是电力问题。现在锅炉和蒸汽机我们有了，但没有锅炉房和20多米高的烟囱，那这些东西就是摆设呀。
1: 建锅炉房和烟囱，每半年根本完不成啊。
11: 是啊，这还是保守估计，就算建成了，在这山沟里突然冒出这么个大家伙来，敌机一来 他就成活靶子了。
12: 是啊，眼下这形势不会给我们半年时间的。
11: 哦，台长，我计算过，用2个月把锅炉房建好，再用半个月安装试车，应该能保证电台的正常播出。现在发电用的汽油也不多了，如果10月15日前不能解决电力问题的话，那电台只能暂时停播了。
13: 绝对不行。
2: 1947年3月初，一道紧急电令传来，中央即将暂时撤离延安，要求邯郸台务必做好接替播音的准备。而此时连续超负荷工作的王世光已病倒在一张临时搭起的门板上，即便如此他依然在工作着。
13: 大王，病得这么重，去休息吧。
11: 啊，台长，我也想啊，可你看我能躺得住吗？
13: 我明白。啊，我来是想问你，如果让我们立刻接替延安广播，技术上有把握吗？
11: 台长啊，关键是波长，只要我们有延安台使用的石英晶体，就能改变波长，让频率和延安台保持一致。
13: 那石英晶体我们有吗？
11: 有，从国民党飞机上拆下来的，但是要研磨测试才能精确匹配频率。
0: 大王，您喝点水。
13: 给我喝点水。研磨测试需要多久？
11: 不长，改造完就行了。哦，还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延安台播完后再改回自己的频率，不能同时转播，切换容易出问题。
13: 这确实是个隐患，那有解决办法吗？
11: 哦，
13: 等行，
11: 台长，我躺下说了啊。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放弃中波发射，把邯郸台的中波发射机也改成短波发射机，这样我们就有了2部短波台可以同时工作，一台出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上保险更安全。
13: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大王，你躺着别动，好好休息。这个方案我马上去向中央局汇报，但是你必须要保重身体，别硬撑啊。
11: 好，
0: 台长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大王的。
13: 好的，小张，大王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0: 王世光在病榻上构思的方案很快得到了批准，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便在当天的节目里有了一次特别广播。
1: 各位听众，本台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
0: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离了。

0: 代表共产党声音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立刻由调试好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过来。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又发出了清晰的呼号。
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0: 这个呼号的出现让收音机前的胡宗南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占领了延安，可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而且波长呼号都一样。
2: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放秧歌剧《兄妹开荒》。

0: 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林处长、常台长，由于浩威演播。胡宗南，由王宇演播。女播音员、女组员，由李亚红演播。男播音员，由陈章辉演播。张生义、刘副官，由何征演播。张月，由李静演播。老吴，由蔡壮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玉、蓝九、刘丹阳、刘浩宇、舒蔡、帕特、王泽坤、张晨、张嘉怡、韩朝阳、老杨、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佳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韩晴。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声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使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岸边将他暴打一顿。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边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嘿嘿，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过的。

我父王你何来也

是是是是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古人凿壁偷光，还有囊萤映雪，这样励志的小故事特别多，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古人这么刻苦，他们的眼睛难道不会近视吗？在那个没有眼镜、没有激光治疗术、没有眼药水的漫长岁月里，要怎么熬过被老眼昏花和近视眼折磨的漫长岁月呢？当然了，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先来说说这古代的照明系统，先秦时期啊，多用动物的油脂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巢里产生的蜜蜡，不过呢，蜜蜡的燃点低，遇热马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当然了，这些只有贵族才用得起，平民百姓唯一用得起的照明工具还是那天边的白月光啊。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但是因为当时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也是用不起蜡烛的，更穷一点的呀，连灯油都烧不起，而且呢，这灯油燃烧的时候会冒出有害的黑烟，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烟，不得点什么眼科疾病

0: 并才怪。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的重症患者。可是这个近视都近视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呢？古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不过效果好坏就不好说了。《本草纲目·格谱》当中记载，时菖蒲置一盆于机上，夜间观书，则收焉无害目之患。菖蒲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的功效，大概等同于电脑旁边摆的多肉植物，食用效果一般般吧。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下手，把普通的植物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相关古籍《苏沈良方卷七治朱目集》当中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的眼睛周围。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点上是不错的。还有剩下的一种方法呢，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补，各种医学典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治疗眼病。至于中药对于治疗眼病有多大的效果，只要看看明清两代皇帝都有不少戴眼镜的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了中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清朝早期啊，眼镜一般都用于来进贡，只有皇族成员才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用来进贡。皇上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呢，会把这个视为无上的荣耀。对于当时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乖的回家吃药洗脸吧。
1: 略知一二。
0: 古人做起弊来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揭发一下古人作弊的手段，咱们一块开开眼。查古代舞弊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怀藏和代笔。首先说这怀藏，顾名思义就是把小抄夹带进考场。这种作弊技艺随着反作弊的严格是愈发的精致。以前科举由于可以携带食品、蜡烛、餐具等入场，所以呢就有把四书五经夹在馒头里、缝在衣服夹层、还有塞在蜡烛里等比较粗放的作弊方法。利用蜡烛作弊的操作方法是，先把蜡烛的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塞入纸条之后呢，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然后带进考场。当然了，这些纸条能够呈现的内容肯定没有现代缩印来的方便具体，所以应该只是作为提示使用。而另一种作弊工具也非常的让人惊奇，在唐代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用乌贼汁作为秘密书写的工具，当然也被应用在了考场作弊上。作弊者用乌贼汁把需要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裤子的夹层上，然后呢涂上烂泥巴，入场之后烂泥巴干了以后把泥去掉，这文字就出现了。而且据说乌贼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需要清洗，字迹就会自行消退。这种办法既可以抄的文章，又可以毁灭证据，实在是乡试院试签署票据的最佳选择呀。除了夹带，替考也是科考舞弊中比较多见的。你像唐朝的传奇枪手温庭筠就经常给邻座的考生代写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蜀人。唐朝枪手作弊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当时啊，考试当中冒名顶替的人有一个专称叫非正身，民间流传的有入室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温庭筠是唐朝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才华很高，但是啊，这人品却不怎么地，每次考试都会因为人品问题被刷下来，被刷下来也就算了，他呀还在考场上替考，所以考官一直对他有防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会试当中，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主考官办公的门口。当时他是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的文章，提早退场，这个让考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啊，事后才知道，就在这一次考试当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试。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呢，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过去啊，有许多人认为，除了这个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是个全才演员以外啊，你像程砚秋先生呢，是一演青衣的，那么他就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那么荀慧生先生呢，是演花旦的，那大家就以为他是以表演为主的一个演员。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那么就觉得他是以武功见长的一种这个演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偏见的。尚小云先生啊，的确他的武功很好，但是呢他绝不是单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这个演员。尚小云先生最初学戏的时候啊，学的是武生，艺名叫三西，后来呢因为他的嗓音清脆洪亮，而且扮相俊美，才改工唱旦角，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孙逸云授艺。后人啊，就是他改名为小云。尚小云在科班的时候呢，还曾经得到过陈德林的亲传。他学习啊十分刻苦，十几岁啊就与著名的演员孙居仙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当年呢，又与荀慧生、芙蓉草为正乐三杰。由此可见呢，尚小云不仅是武功很好的演员，而且呢有着扎实的唱功基础，可以说呀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演员。正因为尚小云先生呢有着深厚的武功基础啊，所以他经常演出一些以武功见长的剧目，比如他曾经与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同台演出，在艺术上呢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把武生的一些技巧啊和刀马旦的表演呢融为一体，其动作敏捷轻盈，矫健优美。他演出的剧目中呢，着重塑造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等古人妇女的形象。他的表演呢，既英姿飒爽，又婀娜多姿，柔中有刚，风采动人呢。尚小云先生啊，除了擅演那些以武功见长的刀马旦戏以外呢，还经常上演唱功繁重的青衣戏。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他的嗓音高而亮。据记载啊，他与王凤卿、裘桂仙三个人呢演出二进宫的时候呢，基本上在一个调门上，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好嗓子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二进宫这出戏啊是老生、花脸、旦角三个人的戏，而且三个人在唱二黄的时候呢都用一个调，那么说老生和花脸呢他们是用大嗓唱，那么旦角用小嗓用假声唱，如果放在一个调门上呢，这个唱旦角的肯定要吃力，因为它调特别高啊。作为当时来讲啊，就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到这个三个人对唱的时候啊，都是以旦角的调门为主，老生和花脸呢都要就和旦角，都要以旦角为主。那么尚小云先生在演出的时候，他要以花脸和老生的调为主。由此可见呢，尚小云先生他的嗓音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一出唱功戏，叫《与杯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尚小云先生演唱的《雨悲亭》选段。那么，在尚小云先生啊经常演出的剧目当中呢，还有你像，以唱功为主的《祭塔》呀，还有《祭江》啊，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实际上，你像《祭塔》《祭江》这样的戏呢，基本上全是唱，而且要是不具备一条好的嗓子，就是这嗓子不单活，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出戏呢以唱功为主，而且呢是唱功的重头戏。那么尚小云先生的唱腔呢，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吐字清楚，唱腔高亢挺拔，有阳刚之美。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个还有你像昭君出塞，世子惊风，梁红玉，双阳公主等等。尤其是他的昭君出塞啊和世子惊风呢堪称一绝。那么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选段。尚小云先生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而且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艺术教育家。早年间啊，他曾经创办了著名的京剧科班，叫荣春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你比如著名的马派老生马长礼，还有著名的这个杨派老生徐荣奎，还有李荣轩。

架子花脸景荣庆、李荣威、尚长荣、铜锤花脸方荣祥等等，都是荣春社的高材生。沙小云先生一生热衷于京剧艺术的教育事业，解放以后呢，他还担任过陕西省京剧院的院长，并且兼任陕西戏曲学校校长的职务。多年来呀，他为祖国京剧事业呢造就了一大批京剧人才。这个下面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尚小云先生亲自演唱的上派名剧《狮子惊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洞无物。空洞无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空空洞洞，没有内容，没有东西，比喻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或者不切实际。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故事是这样的：周杰，字伯仁，是东晋的一位大臣。他少年时就长于谈吐，成人后颇有名望。谈吐诙谐幽默，为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性格开朗，从不为一点小事而耿耿于怀。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雅量，有爱过人。由于他的才识和品德，他的名望很高，官居尚书左仆射之职，引起弟弟周松的不满和妒忌。一次兄弟俩一起喝酒，周松酒醉，竟拿起燃着的蜡烛朝周杰投了过去，而周杰只稍一闪射，脸色依旧十分的平静，一点也没有生气，其缓缓地说道：阿奴，你用蜡烛丢我，实是下策。东晋时期，在一些名士之中盛行着一种清谈的风气，那些名士们一边饮酒一边发议论，他们只注重自己的个性品格，而不在乎礼节。周杰的家里也常常有人来喝酒闲谈，其中一位就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丞相王导。周家和王家都是中原的名门望族，所以周杰和王导之间的私交十分的深厚。有一次，王导和周杰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高兴，谈着谈着，王导高兴之余竟得意忘形地侧卧身子，把头枕在周杰的膝上，用手指着周杰凸起的肚子问道：你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呢？周杰挺了挺身子，摸着自己的肚子诙谐地说：这里面嘛，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不过像阁下这种人倒也能容得下几百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

0: 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欲伸军威，秦武王在洛阳举鼎报王。秦武王一诏，命前将军白起作为北上特使，秘密到燕国接滞留在那里的人质弟弟嬴稷回国继任王位。山东六国谁不期望秦国内乱，雄心勃勃的燕王明知秦国变化，却对芈王妃和嬴稷封锁消息别有用心。那么封锁禁锢中的嬴稷如何脱身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6: 细瘦少年回身，一个威猛凌厉、身穿翻毛羊皮短装的胡商站在眼前。少年目光一亮，脸上淡淡一笑。无论你是谁，都是消遣长夜之高朋，请入茅舍一叙，便将客人让进了茅屋。穿翻毛羊皮者进屋，四面一瞄，拱手低声问：敢问王子，此间说话透风否？少年依旧一脸淡然微笑，买卖通天下，何怕透风？翻毛羊皮者一抖手腕，羊皮大袖口中划出一物，突然一亮。王子可识得这面令牌？灯光摇曳，一面比手掌略大的青铜镶黑玉牌赫然在目。黑汪汪玉牌中，一只白色纹路的展翅苍鹰分外夺目。细瘦少年目光骤然锐利，盯着玉牌，右手熟练地捞起腰间板带上的一串佩玉，摘下了一片青铜镶边、白玉黑鹰的玉具，举在手中伸了过来。穿翻毛羊皮者的黑玉牌与伸过来的白玉具一碰，只听叮答一声轻响，玉牌玉具合成了一方白底铜边镶黑玉白鹰的令牌。山河既倒，老秦抵住。细瘦少年应声答道：在下千夫长王陵参见王子。细瘦少年目光一闪，正要说话，却闻高大书架后一个女子声音冷冰冰道：足下不是胡商吗？要开甚价？随着话音走出一个高挑婀娜的布衣女子，一脸冰霜。王陵肃然拱手：王妃勿要其疑，秦王特使在你身后。女子蓦然回身，书架后走出一个身形敦实、散发无关的布衣后生，不禁一惊。方才他也在书架之后，何以毫无觉察？布衣后生深深一躬：前将军，兼领蓝田大营，暂掌秦王兵符，并北上特使白起，参见王子王妃。少年揶揄地笑了：多方执掌，难得也。王妃王子疑心千夫长与王命无法匹配，故而禀报全职，无得有他。少年一怔，常挂嘴角的揶揄微笑疏忽散去，肃然拱手道：特使正气凛然，

0: 嬴稷多有唐突，尚请见谅。此乃嬴稷母亲芈王妃，自身两人身份显得分外郑重，全然不像一个少年。布衣女子道：“将军果是使臣，何须此等行径前来？”白起道：“燕秦邦交，大局不明，不得已出此下策，上请王妃见谅。”说着，从怀中拿出一只精致皮带，抽出一个细长卷轴。王子王妃看完这道王命，当能理会。芈王妃目光一闪，双手接过卷轴，仔细打量一番，走到粗简的白木书案前，用一把刻剪刀拨开泥封，将卷轴打开递给嬴稷。白起看得仔细，明知这个芈王妃警觉尚未解除，仍然大为敬佩。常在异国，身为人质，没有这份永不松懈的警觉，大约也无法在动荡不宁的燕国生存下来。嬴稷接过打开的卷轴，浏览一遍，蓦然愣怔了。芈王妃惊讶地走了过来，从嬴稷手中拿过羊皮纸，只见几行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大秦王遗命，本王壮志未酬，惜乎绝力举鼎而死。王帝嬴稷文武并重，性格沉稳，深得父王器重，特传王位于嬴稷。帝受命之日，当火速由前将军白起护送回咸阳即位。反秦事宜悉听白起定夺。秦王嬴荡二年春。芈王妃双手微微颤抖，向白起深深一礼：“将军肩负大秦兴亡，涉险犯难而来，芈氏铭记心怀。”白起慨然拱手：“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此时王陵已经搀扶着嬴稷在案前坐好，白起肃然一躬：“新君在上，白起参见。”嬴稷泪水盈眶，扶住白起哽咽着：“将军，父王如何？王兄如何便撒手去了？”芈王妃也是唏嘘拭泪，目光询问着白起。嬴稷母子在燕国五六年之久，秦国发生的突然变化与燕国发生的骤然战乱，几乎在同一时期颠沛流离之中，几乎与世隔绝，对秦国的消息一无所知。白起静下心来，将几年来秦惠文王病逝、张仪、司马错离朝、秦武王东进洛阳遭遇突然变故的事简明说了一遍。嬴稷、芈王妃母子听得愣怔错愕，只默默流泪。白起道：“燕国明知秦国变化，却对王子王妃封锁消息，且移居宫墙之内，显然别有所虑。王子王妃节哀，得从速议定离燕之法。”芈王妃立即点头：“
1: 哎，当初住进宫内是亚卿乐毅的主张，我还以为保护我们母子。不说了，悉听将军部署。”
0: 嬴稷抹去了泪水：“将军但说，如何走法？”白起说道：“我一干旌旗秘密入燕，驻扎在余盐水河谷，只要王子王妃能够出得蓟城，进入秘密营地，我等便星夜离燕，而后再通报燕王。为今之难是王子王妃如何出城。”嬴稷、芈妃一时沉吟，想不出个妥当法子来。门口望风的王陵突然回身低声道：“王子说到过猎狼，

0: 但有机会，立即离开。我与楚姑留下来掩护新军，如此可保万无一失。嬴稷一惊，急迫道：“母亲不走，我也不走。”芈王妃妆容正色道：“莫得意气用事。你回咸阳继承父兄王业，为秦国第一大事，不能出错。只有我留在燕国，你与将军才能迅速隐秘地脱离险境。燕国不会轻易杀我，你越是安全离开，我越是平安，晓得无？”白起不禁深深一躬：“王妃如此深明大义，白起感佩之至。”此后几日历经周折，猎狼谋划进展顺利，嬴稷秘密进入了秦军营地。白起王陵带着嬴稷进入燕山峡谷，等候在那里的十名铁鹰锐士早已经备好三匹空鞍骏马，夜风中飞驰北上，一个多时辰进入盐水河谷。马队立即拔营，人裹一块灰布，没有旗帜，没有任何标志，南下直插燕赵边缘的代地。前期瑞士持驱两日，将到易水北岸，却逢乌云四合，大雨连绵。这是春尾下头的四月雨，刷刷漫天，韧劲十足，一下三五日不止。大雨一下，王陵便朝天骂了一嗓子：“
1: 鸟，你个老天爷，赶着脚下雨！”
0: 白起抬头四望一阵，高声下令：“
1: 上雨部疾驰半个时辰，土城山下扎营。”
0: 马队闻命发动，人人从马鞍侧的夹层里抽出一块涂过大漆的本色粗织布，刷拉展开披在身上。这是秦国新军的特殊装备之一，一方可遮盖骑士与马背的大漆防雨布。三遍大漆刷过，布面光滑如油，骤遇大雨倒也真能解得一时之困。片刻间雨布上身，马队变成了一片黝黑的松林，在大雨中从斜刺里插向西南土长城。大雨初起，地面上硬，奔驰的一阵翻过了一道山梁，赵国土长城已经遥遥在望。突然，雨雾中两面红色大旗从前面两侧山路迎面包抄过来，没有战鼓声，没有喊杀声，在大雨中保持着整齐的奔驰队列，显然不是一支散兵游勇。白起断喝一声：“停！”正在从半山坡向下冲来的黑色马队齐刷刷勒马，马蹄踏踏间聚成了三个扇形小方阵，正是两翼包抄中央骑兵突破的基本阵法。几乎同时，两面红旗在山坡下聚拢，红衣骑士横列成阵，大雨中立显一道刀枪鲜明的兵墙。旗下大将冷冷高声道：“
1: 越翼在此，谁敢越境？”
0: 白起目光一扫，百步之外的越翼三十来岁，除了黝黑脸膛，一部络腮大胡须，大红斗篷，猩红甲胄，火红战马，直是一团雨中的火焰。白起镇静地扯下身上雨布，骤然显出秦军将士特有的黑铁甲、黑骏马，身后骑士也一起扯下雨布，黝黑的松林骤然变成了铁黑的方阵。白起单骑向前，遥遥拱手：“
1: 秦将白起，参见乐毅亚卿。”
0: 乐毅扬鞭一指：“
1: 白起，以此等行径带走人质，方交何在？作速交出公子计，否则乐毅断不会放你出境。”
0: 白起沉稳答道：“
2: 亚卿既已知。”

0: 情，白起无需隐瞒。公子季少年王子留在燕国于燕无益，回秦则可保秦燕修好，正是两相俱佳。若依邦交之道，公子季本是特使，燕国安定后便当回秦复命，燕国却将特使软禁宫中仆役居所，又是何等行径？针锋相对，不卑不亢。将军明告，公子季回秦何事？为大秦惠文王守灵。
1: 守灵？乐毅微微一笑，
0: 请出公子季，我与他做国事交代。白起镇定自若，一拱手道：“亚卿见谅。公子季已于两日前车骑出燕，此时当已进入河西。”
1: 乐毅一脸雨水，肃然正色道：“
0: 既如此，请将军转告秦王，燕国暂留芈王妃，请速派专命特使赴燕会商，若盟约可成，燕国恭送芈王妃回秦。”白起慨然道：“秦燕本是盟邦，秦未赴约，何须新约？新君当政，便当新约。将军记住了，亚卿之言，白起谨记在心。
2: 让开大路，恭送将军出燕。”
1: 乐毅长剑一挥，燕军哗然闪开中间山地，白起向后一招手，马队从空地中疾驰而过。白起向乐毅一拱手：“
0: 敬佩亚卿，后会有期。”
1: 纵马去了。乐毅望着雨雾中白起背影，点点头，又摇摇头，愣怔良久方去。三日后，天气放晴，万里碧空如洗，正是初夏好天气。白起马队拔营出发，三日之间向西出了中山国，越过晋阳，渡过汾水，横穿界山，极为隐秘地过了离石要塞，进入了秦国河西高原。秦武王车驾仪仗，在五万大军护卫下进入了关中。斡旋正是甘茂自觉比运筹战场得心应手，路过蓝田大营，他稳住了蓝田将军米荣。蓝田大营是秦国新军的永久性驻军要塞，蓝田将军则是秦军中的一个特殊职位，执掌营地维护休憩与供应粮草物资，直属国卫府管辖，不归属上将军作战序列，实际是武职文官。蓝田将军不能调动一兵一卒，但却是制约大军行止的最关键环节。一旦国中大政有变，蓝田将军的重要性便立刻凸显出来。经过岳阳，甘茂与岳阳令魏冉达成了最重要的约定，同心应变。这个岳阳令魏冉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芈王妃的同母异父弟。芈王妃多情慧心，楚秦多次交恶，芈王妃都没有在宫中明灭，反而将两个能干的弟弟引荐给了秦惠文王，扎扎实实从小吏做起。一个是魏冉，另一个便是芈戎。魏冉文武皆通，陈雄有才略，由东部小县少梁之县吏做起，都更即是扎实，三年后接任少梁县令，又三年将少梁县变成了富民一等县。张仪与处理及联名举荐，秦惠文王擢升魏冉做了岳阳令。 魏冉来见时，甘茂于一应成事之后，邀魏冉到营地外密谈。甘茂肃然道：“岳阳令，甘茂奉王命告知，本王伤重难愈，岳阳令须得与丞相同心匡扶王室，抵定朝野。”魏冉一阵愣怔，恍然醒悟，深深一躬：“臣岳阳令魏冉遵命。”甘茂心下一松，一声哽咽道：“
2: 不瞒足下，秦王已经暴亡也。”
1: 魏冉没有丝毫惊慌悲伤，默然片刻，对甘茂深深一躬：“丞相勿得悲伤，秦王势力过甚，暴亡也在天道情理之中。魏冉粗莽，今日明示，休我割毛，与此同仇。”甘茂立即慨然一躬：“休我割毛，与此同仇。”月光之下，甘茂对魏冉背细叙述了秦武王暴亡的经过与幕下所进行的一切，又商议了诸多应对方略，直说到月上中天方才回到营地。魏冉没有逗留，连夜赶回岳阳去了。次日中夜，魏冉带三名干员飞驰咸阳城外渭水南岸，向西拐进莽莽苍苍的封号松林园，凭着手中黑鹰令牌，魏冉进入了古堡一般的章台宫。米荣的五千铁骑也恰在此时到达松林园老营地。米荣下令大军秘密扎营，亲自率领200骑士来到章台，双方会合。魏冉立即开启章台书房，连续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援助章台的一个百人队立即移营到米荣的骑兵营地，魏凤将令不许一人出营。第二道，三千骑士立即封锁松林园所有入口，许进不许出。第三道，米荣率领2000铁骑星夜北上，迎接营骑白起，秘密进入松林园。
3: 米王妃深明大义，白起精心安排，营寺得以脱离燕国险境。然而入秦之路依然充满风险，咸阳宫内危机重重。甘茂和米王妃同父异母的弟弟岳阳令魏冉如何匡扶王室，抵定朝野呢？
4: 略知一二。
5: 我们经常看到士兵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踢着整齐的正步，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这踢正步的科学依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步走可以减轻士兵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感。我们可以把互相踢着正步相对而行的两支队伍看作战斗的双方，这时候他们不仅仅在威慑对方，还在进行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很棒，我们很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会胜利。当然了，根据科学研究，这种心理暗示在正式作战当中是相当有利的。动物界同样有研究表明啊，不同种族的海豚在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往往是能够同时跳跃翻转的那一族群。看来啊，同步率高确实能够增加作战时的胜算。高同步率不仅仅能够使士兵获得精神鼓舞，还会由此带来对敌人的不屑一顾。在一项试验当中，安排了两队男性走过一段路程，有一队啊是松松散散的随意散步，另外一队呢以相同的步调正步走过。事后给他们看同样一张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呀，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男性与正常行走的男性相比，倾向于认为照片当中随意行走的这个男性呢身材较矮，体型也较小，就是说轻视照片当中的人了。所以说呢，正步走的心理激励既建立在内心的强大之上，也立足于把敌人看作更弱小的对手的前提下，再加上声势浩大的震慑作用，三管齐下，想不胜都难啊。正步走的强大震撼效果偶尔呢也会带来一点小麻烦， 你像1831年4月，英姿飒爽的英国士兵踏着正步通过布劳顿吊桥的时候，桥面突然断裂，十来个士兵跌落水中。事后啊，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行走时士兵行动的一致性放大了桥梁的震动频率，当这个共振达到一定强度时候呢，桥梁就会承受不住而倒塌。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权力之争根本在利害人心，朝内王族势力并不欢迎嬴稷的回归。嬴壮和秦武王嬴荡是嫡出同胞，秦惠王正妻惠文后所生，秉性也和秦武王十分相似。王族势力共谋拥立公子壮为王，王位争夺战将如何展开呢？
5: 三道将令一发，松林园立即忙碌起来。米荣的马队一走，魏冉立即亲自巡视督导，连夜将章台宫内外齐齐收拾整理了一遍，关闭了所有用不上的殿堂寝室与空屋，只留下一间最大的正厅做了出令堂。所有内侍仆役都集中住到出令堂旁边的几间大屋，不奉命令不许擅自出境。之后魏冉立即来到守护章台的松林园营地幕府，一日忙碌，松林园幕府井然有序地开始运转。暮色再度降临时，一齐飞出松林园，乘一叶小舟渡过滔滔渭水，又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黑篷车，越过长长白石桥，淋淋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咸阳城。回到咸阳，甘茂大大皱起了眉头。忙碌完王城秘密事务，甘茂刚刚回府，监国左庶长嬴壮跟脚就到了。甘茂请嬴壮入座，吩咐侍女上茶，又吩咐书吏将近日所有公文抬来，分明要郑重其事地与这位左庶长共商国务。嬴壮站在当厅笑道：嬴壮今番跟来，是恭贺丞相秦王有功，国事无需交代，秦王平安还都，我这镇国左庶长明日也该交权了。甘茂豁达笑道：岂有此理，秦王明令左庶长与我共理国政，王子交权，莫非是逼老夫交权？嬴壮哈哈大笑：丞相大权岂能交得，看来只有勉力奉陪了。甘茂笑指抬来的公文大案道：只一件事，秦王商誉之前，咸阳城防民制仍然归你统辖，这是帮司空、官事、大内、县道的相关文书，你搬去吧。嬴壮连连摆手：
1: 哎，我一介武夫，城防无事已是万幸，如何管得推多事体啊？
5: 甘茂笑道：王族重臣岂能躲事？
1: 长叔，立即将这些公文妥善送到左庶长府。
5: 嬴壮无可奈何笑笑：
1: 嗨，丞相逼着鸭子上架也。
5: 甘茂不容分说地摆摆手：
1: 哈哈，还有，秦王暂不能理事。

0: 城防事关重大，咸阳令白山只有5000兵马，若要增兵，你我共同请准秦王兵符。嬴壮一拱手，哦，容我回府谋划一番再说，告辞，转身大步走了。入夜，甘茂乘坐轻便摇车隐秘进了初里吉府邸。甘茂是有备而去，要请初里吉出山稳定王族势力，但他也想看看初里吉风向，不急于切入正题，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想等初里吉挑出话头，他好相机应对。不想初里吉海阔天空地说道起来，天文地理、风俗民情、传闻掌故源源不断涌出，一个时辰过去还打不住，大有吐尽胸中学问之架势。甘茂知道自己的雕虫小技惹恼了这个老智囊，心思急转，站起来径直深深一躬：“老丞相，甘茂得罪。”初里吉笑着拍拍肥大肚皮，这却哪里话来？甘茂又是肃然一躬，国有急难，老丞相，教我。要用老夫啊？别绕弯子说话。甘茂正色拱手。甘茂一问。秦王崩逝，传位嬴稷，老丞相以为然否？嬴稷虽则少年，沉稳厚重，可归秦人本色。然，甘茂再问，国中若有夺位者，可能何人？左庶长嬴壮。甘茂三问，此人生变，路数何在？
1: 外联元首，内发私兵，如此而已。
0: 甘茂四问，内外交迫，如何破解？
2: 初里吉不禁嘿嘿嘿笑了，
1: 老夫不是丞相，如何得知啊？
0: 站起来一甩大袖，径直出厅去了。甘茂无可奈何，只好回府了。刚进府门，家老匆匆迎来禀报，说岳阳令魏冉正在等候。甘茂抬脚向正厅走来，家老却低声道：“
3: 丞相，人在松竹园。”
0: 甘茂进得松竹园，不见一个人影，正在竹林边转悠，不妨身后唰的一声，突然一个声音：“
3: 丞相，在下等候多时。”
0: 甘茂一回身，见一柱黑色大袍矗在婆娑摇曳的绿竹下，夜色下森然可怖。甘茂惊讶道：“
3: 你藏在何处？”
0: 魏冉道：“在丞相脚边。”甘茂一低头，月光下一堆竹叶散落成一个人形，魏冉分明盖着竹叶在这里睡觉等候，不禁又气又笑道：“
3: 你，哎呀，故弄玄虚，忒是小心啦。”
0: 魏冉正色拱手道：“
1: 君失其密，则亡其国；臣失其密，则亡其身。丞相不以为意乎？”
0: 甘茂一阵默然，对魏冉的口气很是不悦，一挥手道：“
3: 章台如何？”
0: 魏冉慨然拱手：“一切就绪。”一宗一宗说了章台准备情形，末了道：“在下估算5-6日之后，新军一行可到章台，丞相如何部署？”甘茂沉吟道：“
2: 目下看来，咸阳尚无异动，不如等候新军归来一体商议。
1: 魏冉急迫道：“丞相诧异，
2: 在下昔日听密王妃说，秦国王室有一秘密组织，老国君若病逝在先，必留一兵符于王太后处以防不测。惠文太后若有兵符，岂不大为麻烦？”甘茂心下一惊，果真如此，又是一大变数，如何应对？思忖有请道：“
3: 有兵符不可怕，先王乃惠文太后亲生，如果惠文太后真有兵符，何能违背遗诏属意他人？惠文太后之贤明，有口皆碑也。
1: 丞相诧异。”
2: 魏冉又直戳戳一句评判，郑重拱手道：“权力大争，根本是利害人心。在下看来，此事一目了然。惠文太后养育莹壮21载，情欲母子，丞相却何故疑惑不定？
1: 惠文太后若不支持莹壮，在下愿将人头输给丞相。”
2: 甘茂心中一沉，突然问：“你说处理吉会如何对待此事？”“
1: 处理吉老谋深算，适可而止，绝不会一意助我。”“
3: 哦，如此说来，
1: 处理吉晓得惠文太后这步棋。”“智囊老狐看得入木三分，只不过老君臣情意笃厚，宁愿不闻不问而已。”
2: 甘茂心中突然一亮：“走，找白山将军。”魏冉笑着拉住了甘茂衣袖：“
1: 白山将军片刻便来。”
2: 说罢发出三声清脆蛙鸣，竹林中一个黑色身影疏忽飘了出去。甘茂大是惊讶：“
3: 啊，你带武士来了？”“
1: 哎，文士必有武备而已，丞相见笑。”
2: 甘茂一阵沉吟，突然道：“魏冉，此次大事头绪繁多，便由你来坐镇运筹，我只稳住朝局便是。”
1: 魏冉慨然一躬：“邦国危难，魏冉不辱使命。”
2: 没有丝毫犹豫辞让，一口答应了下来。经过几次交往，甘茂熟悉了魏冉秉性，也不计较这些细节，一一交代了几件具体事务，叮嘱魏冉一定要在3个月内使新王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魏冉一拳砸下：“
3: 此等事须迅雷不及掩耳，何须3月，月内定局。”
2: 正在说话，闻几声蛙鸣，两个身影从竹林中飘出，到得两人面前，只剩下一个拱手作礼：“
3: 咸阳令白山，参见丞相。”
2: 甘茂拱手笑道：“
3: 白山将军，别来无恙了，且到书房，有白旗手书一封，先请将军看过。”
2: 白山道：“
3: 无需看了，
2: 老白是300年军旅世家，自当以国难为先，
3: 丞相发号令便是。”
2: 甘茂不禁慨然一叹：“
3: 将军真国家柱石也。来，认识一番，这位岳阳令魏冉，新军舅父，我想请此功总揽大计，将军以为如何？”
2: 魏冉爽朗一笑道：“
3: 哈哈，新君舅父算个鸟啊，也用深明。”
2: 又向白山慨然拱手：“
3: 将军威名素著，魏冉心慕已久，若有不当，将军一脚踢开魏冉。”
2: 甘茂不禁皱眉，觉得魏冉

0: 实在难以捉摸，这番话推般粗鲁，不想白山却笑了。但有此言，便见足下看重真才，粗认粗，白山老君一个，信得足下。甘茂不禁拍掌笑道：“好好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走，到那边停下去说，有的好酒。”松竹园外的茅亭下，三人就着陈年琴酒直说道，雄鸡高唱。营状拿到兵符，得到营显为将的8000铁骑，顿感底气十足。回到咸阳府邸，营状专一拜望几家有封地的王族贵胄。令人不解的是，一夜之间，这些老人一起龙食了，任你在耳边高声嚷叫加比划，他们只摇着雪白的头颅，笑哈哈，百般打岔，一句话也没办法说清。拜访过几家后，营状大觉蹊跷，立即终止了拜望。当天晚上，营状接到密报，挂名右丞相出里吉近日频频出入王族门庭，每次都是醺醺大醉出门。营状怒火中烧，哼，老匹夫！狠狠骂了一声，几乎要跳起来立即杀了这个令人生厌的老外戚。仔细思谋一阵，营状还是压下了怒火，策马直奔自己的封地。次日傍晚，营状从封地回来，树岸上赫然插着一只野雉羚，华丽绚烂的尾羽，一看便是赵国最有名的山雉羚。营状惊喜过望，立即直奔后园芙蕖池，进得池中茅亭，白衣面纱的营里正在等候。赵国如何？动手吗？拱手之间，营状话已经急迫出口，营里悠然如故：“来来来，兰陵美酒壮地心志。”营状与父亲一样急性子，对这位哥哥在紧迫时刻的神秘兮兮与好整以暇颇有些不耐，但又无可奈何，举起酒爵一饮而尽。好，为哥哥接风洗尘。还是将话题往回扯，营里咀嚼一虾，悠然笑道：“还算顺当，赵王已经派出前将军廉颇率军80000进入晋阳，旬日后开始猛攻离石要塞，压迫河西。”
1: 好，
0: 营状拍案而起：“有赵国出兵，大事已定。”先沉住气，赵国出兵有所求，赵雍可是又黑又狠。
1: 嗯，甚个所求？割地？
0: 正是，割让河西12城，
1: 欺人太甚。
0: 营状面色铁青，一拳砸在石岸上，震得大同爵跳起落岸，当的一声大响，营里笑得脆亮。壮帝何其憨直，今日割给他，明日不能夺回来啊！营状黑着脸道：“
1: 营状称王后，第一个便灭赵国，看谁黑狠。”
0: 营里摇头笑了：“哎，壮帝总是太憨直了，若得即位，当先灭燕国，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嬴稷母子，稳固根基，然后才是灭赵。”嬴壮一阵思忖，拱手道：“
1: 哦，哥哥高明。”
0: 嬴离纤细的手指扣着石岸：“调兵之事如何？”嬴壮点点头：“
1: 尚是顺当， 我只放心不下这个赢显。赢离轻声笑问：“你可晓得赢显本来姓氏？”赢壮大惑不解：“赢显，赢显，还能不是赢氏王族姓氏？”赢离微微叹息了一声，站起来，望着月色下绿蒙蒙的芙蕖池，背对赢壮轻声道：“赢显是芈王妃嫁到秦国前的生子，父姓至今不明。”
2: 啊！
1: 赢壮大是吃惊：“芈王妃嫁前生子，惠王能不知道？如何还娶得过来？”赢离摇摇头：“楚秦两国风习奔放，几曾有人计较过婚前生子？不闻秦谚，婚前生子，夫家大福。”白旗的马队终于星夜兼程地赶回了咸阳。营记一路行来都是完全的骑士装束，除了铁鹰瑞士特有的铁甲重胄，几乎是一个真正的快马骑士。白起派定王陵率一个百人队专门护卫照料营记，严令不得有丝毫差错。王陵精明干练，出发时便在燕国盐水草原准备了几只装满马奶的皮带与几贴牧民疗伤镇痛的土膏药，派两个出身药农的骑士专门照拂营记吃喝上药，一路驰驱颠簸，营记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白起大步赶到牛皮帐篷前时，营记正与骑士们笑闹着大吃大喝。见白起到来，满嘴流油盘腿大坐的骑士们箭一般挺身弹起，嗨得一躬身散到四周去了。将军有事？要走了吗？营记也豁然站了起来。白起一拱手低声道：“蓝田将军米荣率2000铁骑来迎，王子是否愿意会合南下？”营记目光一闪：“大军行止，营记为将军侍从。”白起思忖道：“当此非常时期。”白起敢问：“王子对舅父可是知根知底？”营记没有丝毫犹豫：“啊，这位舅父从来没有见过，但请将军决策。”白起慨然一拱：“既然如此，王子可如常在帐，白起自有应对，安保王子3日抵达咸阳。”说罢转身匆匆去了。
3: 赢壮、赢离都是秦孝公庶兄赢虔的儿子，两人密谋政变，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赢记母子，危机咸阳，乱象重重。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免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45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 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

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

0: 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
2: 别带走。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啊，来，来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

0: 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查伯队，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0: 啊。
1: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4: 哎，查伯队，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让我学
0: 啊。没事，给您学。
4: 不能怕他，
1: 是
3: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妈妈我的大被窝吗？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
4: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搀扶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我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

0: 倒散。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2: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等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原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2: 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

0: 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地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妞去。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你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5: 有
6: 啊，来来来，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7: 哟，赵培明来了，
8: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8: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8: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8: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

0: 呢，这么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这便真不一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镖局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镖局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造去喽！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

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理

0: 惯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 时间也够。

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郑梦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
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就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呢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

0: 大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元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一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教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的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 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

我们血液变干净了。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

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多道都晃，都扑通扑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他说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他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他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他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

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三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3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了。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巴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温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
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只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

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呀、啊、嘴呀、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材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妹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

0: 的羊胎盘，十味地丸，还有这个李家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
3: 天！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0: 嗯。
3: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这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0: 啊。
3: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

0: 你说天天找这东西干啥呀？活得还
1: 对不对？
0: 不好，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所以
1: 啊？
0: 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
1: 啊？
0: 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1: 对，
0: 所以
1: 就
0: 我
1: 是。
0: 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灌血方。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1: 没问
0: 遭罪
1: 题，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
0: 了。
1: 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灌血方，这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0: 对呀，我
1: 样
0: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
0: 呀。
1: 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0: 对的，我
1: 是
0: 就
1: 不
0: 这
1: 是？
0: 个心情，亲爱的。
1: 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
0: 哎
1: 家
0: 呀，
1: 把这
0: 莫
1: 个
0: 老
1: 血
0: 师，
1: 好
0: 太
1: 好换
0: 谢谢
1: 换。
0: 你了！
1: 你说行不行？
0: 行行了，真
1: 啊？
0: 谢谢你
1: 那你
0: 了。
1: 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行，那太感谢了，莫老
1: 哎，不
0: 师。
1: 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莫老师，
1: 你这
0: 再
1: 个
0: 见。
1: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
0: 哎
1: 这个
0: 呀，
1: 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太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
0: 哎，
1: 见，
0: 那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0: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 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

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呀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
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

这不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就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

是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啊、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啊、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

0: 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

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净荷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5克，有人说为啥咋3-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净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
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儿。这十来粒儿啊，一只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
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他说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他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他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他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的。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了。他说那小妹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
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吧嗒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

0: 你现在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三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 159 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妹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

0: 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400-6579-120。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3: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3: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3: 啊。
4: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3: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3: 这四高，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3: 哎呦我的天！
4: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3: 嗯。
4: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3: 啊。
4: 你说我，
3: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3: 你
4: 说呀？
3: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对呀，所以我听你、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

0: 就是我这些呀，怎么的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1: 对，
0: 所以
1: 就
0: 我
1: 是。
0: 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1: 没问
0: 遭
1: 题，
0: 罪了。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这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0: 太谢谢你了，
1: 你说行不行？
0: 行行了，真谢谢你了。
1: 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见。
0: 那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它的形象逐渐

0: 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

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那、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

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不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

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呢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十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

0: 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

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

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10来粒。这十来粒啊，一支，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10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他。啥原因？他胖。你知道他有多胖吗？就是
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都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都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都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他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嘛？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的。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了。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这个

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吧嗒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板，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丸的成品，就叫十味地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呀、啊、嘴呀、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

0: 那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十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啊，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妹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夏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2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的、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0: 嗯。
3: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
3: 你说我，
0: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0: 你
3: 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呀，所以我听你、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3: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
0: 啊、
3: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3: 所以我现在呀、
0: 就是，
3: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味化学方。

0: 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
1: 没问题，
0: 罪了。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0: 对呀，我
1: 样
0: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
0: 对。
1: 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0: 对的，我
1: 是
0: 就
1: 不是？
0: 这个心情，亲爱的。
1: 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
0: 哎
1: 家
0: 呀，
1: 把这
0: 孟
1: 个
0: 老
1: 血
0: 师，
1: 好
0: 太
1: 好换
0: 谢谢
1: 换。
0: 你了！
1: 你说行不行？
0: 行行，那真
1: 啊，
0: 谢谢你
1: 那你
0: 了。
1: 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行行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1: 哎，不
0: 师。
1: 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你这
0: 再
1: 个
0: 见。
1: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
0: 哎
1: 这个
0: 呀，
1: 好消
0: 有
1: 息
0: 你
1: 来
0: 这句
1: 了，你就
0: 话
1: 能
0: 呀，
1: 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太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
0: 哎，
1: 见，
0: 那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0: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华夏国君帝喾带着文武群臣要回博都，走在半路被飞廉的戎吴兵打了包围。帝喾不明白啊，戎吴兵怎么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国都附近截杀呢？就在这阵儿，过来一个50多岁的巫师，一阵奸笑问帝喾：“你认识我吗？”帝喾在山头仔细瞧了瞧：“你是何人？”“哈哈，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呀、啊！看来你真是心瞎眼也瞎。你问问你身旁的八员将，认得我不？”此时伯虎仔细看了看，嗯，怎么像他？伯父人说：“就是他。”“谁呀？”这一提醒，大家认出来了，是当年逃出博都的土星。哎呀，当年这个家伙背叛我华夏，窃据华夏国冶金秘术，投奔共工族啊。土星在共工部当了大法师，怎么又跑到了戎吴部去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要拿今天话说，这个土星就是是非母子，他到哪儿准挑起战乱。要拿各个部落来说呢，这个家伙是个野心家大战犯。自打3年前庆都在一岐山大败共工康修之后，共工部元气大伤，虽然这个时间也发动一些小的挑衅，但都被庆都带领联合部落给打败了，气得康萧也吐了血，弄得久病不愈，这2年就没有再发兵侵扰。你别看明着没发兵，暗地里没闲着，就这个土星和向尧就派人窥测华夏。他们发现最近这2年呢，帝喾变了，不那么勤政了，终日和东夷美女在宫廷享乐，不理朝政，天下许多部落都蠢蠢欲动啊。这正是我们和各个部落串联的好机会。于是土星作为使者到华夏周围各个蛮夷部落串联，干嘛？结成抗华夏的部落联盟。这拿现在来说就叫冷战模式。土星啊有点能耐，这2年没少走了这些小部落，靠着自己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与很多夷蛮部落达成了战略联盟。最近一段时间他就跑到戎吴了，戎吴不也是参加了反华夏国联盟吗？就在这阵儿，接到一个军事秘密。什么秘密啊？就是常山派人给送信来了，说是帝喾要从新都回博都，如果你们能设伏在中途杀帝喾一个措手不及，准能得下华夏部落，我们配合你。戎吴的首领飞廉得信之后有点犹豫不决，10多年前把他打得元气大伤，刚刚恢复点元气，现在有族人也就3000多，能打仗的1000多，把这些人运到中原，一路上万一被人发现了，再想退回来就难了，他有点举棋不定。这时共工部法师土星给他出主意：“飞廉将军，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你不能放过。我也马上派人告知我家。”

0: 族长，让他在北边发兵配合，等一旦杀掉帝库，我们从北边进军，打下华夏之后，我们可以平分疆土。
1: 哎呀，大法师啊，我荣武离中原比较远，派兵过去沿途被人发现怎么办？
0: 哎，你不要这么进军呐、中途是帝库的地盘，咱们过不去，何不把我们人分散了，趁他们把守不严，咱们夜间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到达中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飞廉将军想去，老夫助你一臂之力。飞廉也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被土星说服了，于是把所有的青壮年有战斗力的都召集起来，约好了会合地点，让他们乔装改扮，分散行军，专拣夜间行小路，这样来到中原，选好了伏击地点，在这里已经等了两天了，有探子来报帝库带人来了，这才列开队伍，打帝库一个措手不及。帝库哪知道这些呀，看到土星在荣无部，帝库和八元都十分惊讶，土星在山下一阵奸笑，帝库啊，嘿嘿嘿嘿，没想到你有今天吧，想当年你杀害我的父亲，这笔账近20年了还没清算，看来今天就是算账的日子。众刊勃然大怒，呸，土星，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提当年的事情？你爹是华夏的臣，好不应该里通外族，把我们的东西拿给了外族，按律处死，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没想到你不思教训，反倒是盗取我华夏国冶金之术，投靠了共工，正可谓卖主求荣之辈呀呀呀呀呀！土星把眼睛眯缝，众看呐，想当年处死我父亲就有你一个，你别让我抓住，抓住你，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飞廉一看，双方斗起嘴来了，不耐烦的一摆手，冲着下边喊：“姬俊，我现在问你，降是不降？”帝库轻蔑的一笑：“哼，华夏公主有死无降，果真不降，不降，确实不降，绝不投降。好，你有骨气，我佩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把手一摆，就见从身后刷转过一个巨人。什么叫巨人呢？这人个子太高了，按现在尺寸来说，此人身高2米82，有那么高的人吗？要不怎么叫巨人呢？可能是得了巨人症。那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血盆大嘴，五孔朝天，两条大腿如同两根柱子一样啊，天生的不长头发，不仅没头发，什么胡子眉毛全没长，离远的脑袋就像个葫芦瓢一样，就这模样长的，不能用丑陋凶恶难看这样词儿了，没有形容词儿，脖子上带着小孩骷髅骨穿成的串儿，光着上身，身上皮肤就像松树皮似的，一块一块的褐色鳞片，下边围着一条光板的狼皮裙，光着脚丫子，简直就是一个野蛮巨人。飞廉把他唤到近前，吩咐一声：“狂飙，看见没有？土丘之上那个人就是帝库姬俊，去！”把他的脑袋给我拧下来。哎，感情这狂飙不太会说话，从嗓子眼的吼一声算答应了，然后拎着兵器腾腾腾腾朝山上走去。他使什么兵器啊？就是个大木棍，说是棍子，不如说是一根碗口粗细的树干。他拎着它吭哧吭哧

身上啪啪啪啪往回反弹，看来他身上的鳞片呢、啊，旗开之外，对射他其他地方的箭根本不躲不闪。这下可把华夏国的人吓坏了，眼瞅着巨人狂飙，一步一步接近山头，惊动了八员老将的大将纪礼，大吼一声，蹭窜出来，晃动手中青铜剑，奔着狂飙唰就刺了过去。纪礼那是八员老将之一，久经战场，武艺高强，按说像这样资格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亲自临敌了，谁让今天没人能打呀，保护地库自己不出上去怎么办呢？巨人狂飙，眼看着剑刺过来了，刺其他地方不好使，得是眼睛和裆部，这是弱点，眼睛太高蹦不上去呀、啊，只能剑奔下盘。纪礼想得很好，但动上手来就不行了，怎么根本靠不到近前。巨人狂飙，大棍的一晃，呜呜挂着风声。纪礼他手中的宝剑，说是宝剑，后世的宝剑呢三尺多长，现在的剑一尺多长，拿今天说就是小匕首。再加上纪礼是20多年前冲锋陷阵的猛将，现在年岁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和狂飙打斗没有几个回合就体力不支。纪礼一看不好，转身想走，走不了了。巨人狂飙抡起木棍，呜，这棍来得太快，纪礼身子刚转过来，棍就到了，耳听风声一响，想躲来不及了，啪，正打在腰上，啪，把纪礼呜给抽起2丈多远，啪掉在地上，纪礼七窍流血，绝迹身亡。阿斯蒂亚，纪礼一死，疼坏了伯虎、仲雄和叔豹，他们是亲哥四个呀。仲雄看看叔豹，哥俩一时眼色，唰唰冲过去了，双战狂飙。狂飙不会说话，只会瞎嘿嘿，一看脸来了更来精神了，抡起棍子，呜呜呜，啪一棍抽在仲雄的手腕上。啊，当时仲雄的关节被打碎了，宝剑也扔了，狂飙反手一棍，啪，正抽在仲雄的右太阳穴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死尸栽倒。哎呀，二哥呀，我替你报仇。叔豹眼睛都红了，往前一扑，砰，抱住狂飙的大腿，噗，冲着狂飙腿上就是一剑。这一剑呢是扎上了，稍微来个小口，狂飙有感觉了，疼的他嗷的一声举起拳头，照叔豹后脑勺棒就是一下子，当时就把叔豹打昏了。随后狂飙过去，一只手从后脖梗子把叔豹给掐住了，拎起来一甩手，啪甩到山下，当时摔个粉身碎骨，绝气身亡。在山上的伯虎看得真真切切，眼瞅着三个兄弟战死沙场，能不疼吗？眼珠都红了。狂飙，我跟你拼了！拉宝剑也想跳下山去跟狂飙拼命，还能让他下去啊？伯虎岁数最大呀，论功夫也不敌那哥仨呀，下去送死。地库赶紧告诉身旁人，把他按住，不许他去，将军不能去啊，不能去，把伯虎摁住了。再说巨人狂飙连杀三员老将，更加猖狂，手舞大棍，嗷嗷直叫，哎呀啊，加快脚步，蹭蹭蹭往山上攻。此时北昆宫卫士长江明、西坎宫卫士长祥光、东离宫卫士长宽公，叫禁卫军保护地库和三宫。

0: 娘娘、文武大臣三个人带一部分人决心和狂飙决一死战。帝喾一看这形势，眼珠也红了，这是平生遇到最大的危险，准知道这三公的卫士长上去也是送死啊，怎么办？在着急中啊，他把宝剑高高举起，为将士们鼓劲儿，各位将士，今日哪位将士能够取得巨人的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他琢磨拿什么赏赐人家。他不往左右看看，一眼瞧见四宫娘娘常怡啊，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嫦娥。他一眼看到嫦娥了，当时眼前一亮，高声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和飞廉，取了他们的脑袋，我帝喾就把帝女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他这一喊，常怡不高兴了呀：季军呐，你拿我女儿当赏赐品了，凭什么呢？你可真是窝囊废。那位说了，半路遇见了戎吴兵，都害怕。常怡害怕不？常怡虽然害怕，不过心里有数，因为他的哥哥给他回信上写的明白：你注意了，半道我派人截杀帝喾等人，你小心点儿。那位说了，他已经嫁给帝喾生儿育女，那为什么还这么做呢？吃里扒外呢？你别忘了，常怡跟帝喾是同床异梦，他心里想的是东夷，和他哥哥常山狼狈为奸，要夺华夏社稷，壮大东夷部落。有的听众就不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别忘了，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母系社会，一个女人可以有很多男人。另外，帝喾比常怡大20多岁，常怡不同意这门婚姻，是为了他哥哥能当天下共主而嫁，所以常怡时时刻刻不忘了给他哥哥做内应，通风报信。常山更坏，他借助其他部落势力杀了帝喾，由我妹妹做内应，这华夏部肯定是我的，所以半道被劫。开始啊，常怡高兴，后来害怕了。为什么呢？打仗可刀剑无眼呢，我在这谁保护我们娘三个呀？就是误伤也活不了啊。就在这阵儿，帝喾情急之下要把女儿赏给勇夫，常怡不高兴，但是嘴里没说。万没想到帝喾连喊3遍，没有一个搭茬的。再看他手下那些将士们，一个个腿肚子发颤，眼中露出惊恐之色，眼看巨人的狂飙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些将士一点一点往后退，狂飙要攻上山了。帝喾真害怕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天哪，难道我帝喾今天要命丧于此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帝喾听到在自己身后有人大喊一声，这一嗓子像青天打个炸雷一样：嗨，有媳妇儿给我留着。噼里啪啦叮当，哎呦，不好喽，有怪物啊，有鬼啊。顿时后边包围的戎吴兵一阵大乱，帝喾一愣，扭脸一瞧，就打后山上杀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丑一俊，高个的比狂飙稍微矮那么一点儿，但是比一般人那也是巨人呐，身高得有2丈1，虎背熊腰，光着膀子，勒着10字牛皮带，皮裙遮住下体，光着脚，光着腿儿，满身是黑毛，往脸上看，我的天哪，怪不得戎吴兵喊怪物来了，怎么呢？真长得太奇怪。长个狗脑袋，脸上全是毛，眼窝深陷，嘴唇突出，大鼻头，上嘴唇支棱着几根硬胡子，嘴唇包不住牙齿，上下露着4颗犬牙，两耳上支棱着， 一对黄眼珠子放光，手里轮着一把长把青铜大斧。这个斧子上秤腰至少有120斤，斧头开了刃了。荣武兵战胜死，碰上王，丢胳膊掉腿满天飞。一边打一边高喊：“嗨，到山上娶媳妇儿去啊！”后边小孩紧着说：“对，你把那个大高个子打死，你就媳妇儿。”打呀，噼啦啪啦，叮当。地库一看乐坏了，前面这狗头大个子不正是自己的神犬镇殿将军庞户吗？后边那小孩他不认识，书中暗表他是丑女的老徒弟神射手后羿。哎，这两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俩人呢，因为有事儿，奉着庆都之命，俩人出城赛跑。俩人一出门啊，乐了，都是小孩啊，互相比着赛跑，把道走错了，也不怎么噔噔噔噔跑上这座小土丘了。土丘也不高，翻过去，俩人登到山丘，往下边一看，这么多人往上爬，手拿兵刃嗷嗷叫，这干什么呢？忽然就听有人高喊：“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狂飙和飞廉，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两个人听明白了：“
1: 嗨，范爹在上边呢。”“
0: 对呀，杀呀！”这才演出一段盘户大战狂飙。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啥？

0: 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
1: 德国青啊，
0: 青就是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干了两天没有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子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了，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儿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涨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涨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这钱。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您这智力算高了啊，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
1: 两个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你们厂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好，
2: 乡长，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的？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啊，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你
2: 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1: 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看好了，
1: 请。
3: 是让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3: 托。
0: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
3: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4: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

0: 脸没见着。
1: 哎呀，感觉错也没见着。老大，这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好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

0: 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
1: 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
0: 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0: 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0: 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

0: 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

0: 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

0: 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3: 开始。
2: 出去。
3: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哎呀，好。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
3: 感觉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4: 真是的。来来来，
3: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3: 什么？
0: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3: 啊？
0: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3: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3: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

0: 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感谢您各位的鼓励，
6: 感谢大家。
5: 刚才主持人报了啊，这场还是相声，
6: 是
5: 叫做事要低调。
6: 对，
5: 演员也介绍了，上来呢再跟您重复两句啊。我叫裘英俊，
6: 大伙有认识的。
5: 他叫于丹，
6: 是我呀。
5: 起满坐满来这么多人，我认为是捧我们，
6: 没错啊。
5: 当然您各位还有个重点，
6: 什么呀？
5: 我们俩这场啊，主要捧他。
6: 真的，说了这真事儿似的。
5: 那就是真事儿啊，这不是我说啊。不是我夸他，
6: 怎么着？
5: 演征真好。您各位您都甭听，往这一站，您上演，看出好来了。
6: 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5: 您这么一上演，这个脸型，
6: 对，
5: 大伙都知道，这叫国字脸，对吧？
6: 国字脸跟这有什么关系？
5: 过去讲这叫英雄脸。
6: 这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5: 您看那个演那个电视剧啊、电影啊，那阵儿一演这个英雄，都这个脸型。
6: 啊，对对对，
5: 对吧？对，英雄脸啊，说实话，人家家里本身也出过英雄。
6: 我们家还有英雄？
5: 这不是我站这瞎说，
6: 是吗？
5: 但是于丹啊，平时特别低调。我们俩人这是发孩，我知道哦，家里出过英雄，自己不往外提。哼，
6: 没有这必要，
5: 从来没说过。有时候我上他们家去，翻翻啊，他祖父啊，
6: 我爷爷
5: 了不起的英雄，翻他爷爷留下来的那个黄书，那个发黄的书啊，就这。
6: 咱说清楚了，阿伯哥，这玩意儿没发黄的旧书，
5: 就旧书啊。哎，每一次对我是个精神上的洗礼。
6: 哦，怎么回事？
5: 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6: 这么厉害？
5: 特别是你祖父留的那个战斗笔记，
6: 还有这？
5: 哎，不是盗墓笔记啊，战斗笔记。啊，
6: 战斗笔记。
5: 哎呀，了不得，对我可以说教育匪浅。哇，那时候英雄靠什么？靠的是毅力。
6: 对，
5: 你得能坚持得住。
6: 是，
5: 其实好多人被捕的时候，明知道胜利看不见了，但是有这个信念，为这能坚持，有这毅力。他身上也继承这优点。
6: 啊，我也有这感觉，
5: 自己也有这毅力，
6: 是吗？
5: 真的，我给您举例子，
6: 你说说。
5: 头两天啊，有人提了，说于丹你这个不行，得锻炼了啊，太胖。
6: 哎，有点胖，
5: 对吧？你这发福了不行。
6: 是，
5: 这样身体病都来了，对吧？你站着也高，躺着也高，那不行，是吧？
6: 没有这么严重，那个
5: 就别那么胖，太胖啊，得减肥。人有这梗劲儿，咱一般人都说减肥， 没有坚持得住的。
6: 减肥不易，
5: 人家有这毅力，有这么多的优点不张扬，这就是好事儿，
6: 是吗？
5: 其实干什么事儿，都得有这心态。哦，你像炒股票，净是炒股票的，
6: 对，
5: 反正赚钱的不多，赔钱的不少。
6: 是，
5: 其实是什么呢？心态不好，
6: 有赚有赔，
5: 没有这平常心，老憋着我扔里一万块钱，我得赚二三百万，
6: 那赌博
5: 你憋着这个，最后全得赔进去，
6: 可不嘛？
5: 我就玩，多了点钱不当回事儿，也许就挣钱了。
6: 是是是，
5: 是不是？其实您说股票，老看电视，这股评家那股评家，这专家那专家，一来说这 K 线怎么样了，大盘怎么样了，天天讲没那么复杂，对吧？
6: 对、
5: 其实来讲就是心态问题。说穿了，股票有那么复杂吗？其实说穿了，股票就俩字，
6: 俩字，
5: 对吧？头一个涨，
6: 对，
5: 对吧？二一个
6: 跌。不是，这炒股还炒出伦理根来了，你看没？不是，这点心眼你真用炒股上发财了，知道吗？至于吗？
5: 你概括的特别好，你看。
6: 你怎么不概括这个呢？
5: 我概括还一字是唠，唠，
6: 要了命，把这字忘了啊！唠唠，一个涨一个唠，
5: 有涨有唠，
6: 对，
5: 保持一个平常心，干什么都得这样，都得低调点。
6: 是，
5: 我当年找工作就不容易，
6: 你抱着那心态，
5: 哎呀，心态高极了。呵，一出来啊，我琢磨着。我这毕业了，上四年大学这么费劲啊，怎么着我来个外企吧？
6: 外企，
5: 外国人开的买卖，
6: 独资。
5: 到那儿我就面试去了。
6: 面试，
5: 到那儿我才明白，怎么叫外企面试？
6: 怎么着？
5: 没有中国人，作为老外，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珠，
6: 外国人，
5: 作为外国人，也不跟我说中国话，
6: 干嘛？
5: 坐那儿跟我吊外国坎儿，你知道
6: 吗？外国人也吊坎儿，那就是说外语。
5: 说外语，我这个当着咱各位没有外人啊，我这外语真不行。
6: 外语差，
5: 可能好多上大学的，大学期间都是跟着英语做斗争，是吧？我就是，偏科，这我到哪儿我都承认。上大学的时候，别的科这不是骄傲啊，学的还确实不错。就这外语，怎么学不行？
6: 那外语敲门砖，你不行那哪行？
5: 几乎就一点不会。现在拿那英语书，我就认识个丽蕾、露丝、韩妹妹，你知道？
6: 初中课本，
5: 别的都不认识。口语，口语最差。我就会一句。
6: 哪句
5: ？Please pardon。
6: 请原谅，
5: 懂吗？
6: 啊，请原谅，
5: 就是对不起，您这句我没听清楚，再来一遍，
6: 再说一遍的意思，
5: 您再给我说一遍，就这句我熟。上英语课天天用啊，老师叫我回答问题，
6: 怎么
5: 哩哩啰啰英语说我不懂啊，跑里摊的，
6: 那你再说一遍吧，
5: 把他又问一遍，跑里摊的，跑里摊的，跑里摊的，跑里摊，一会儿到时候我 C 档了，你知道吗？
6: 你这个对付老师行，对付外企那够呛，
5: 一句也不会啊！那外国人坐那儿问我，更听不懂了。
6: 可不嘛，
5: 中国人说英语都不懂，外国人说我更不明白了。
6: 本来就是。
5: 丽丽说，我也没办法。就还这句吧。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火力炮弹，哈哈哈！我可没还气。
6: 跑那儿遛活去了，你知道吗？
5: 外国人气的啊，也没跟我说话啊，这说我也听不懂啊，
6: 是
5: 给我来这么一个手势，
6: 完了，那说你不行啊，
5: 那意思我不行，这点我就受不了了。
6: 怎么着？
5: 你招我来是干工作的啊，我不行，你是否认我的能力？嚯，对吧？你没考察我能力，不就你说话我听不懂吗？对，我说天津话你还听不懂了，对吧？
6: 这不招我气的地方，
5: 你这做这手势，否认我的能力，这叫士可杀不可辱，
6: 有点气儿了。
5: 你以为我上这找工作？我就怕你，啊，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扭头我出去了，英雄的气概。哎呦呵，哎，走了自己也得总结，是不是调子定太高了？是不是退一点？别找外企了，找个外国人、中国人一块干的行吗？
6: 合资企业，
5: 是肯德基行吗？
6: 啊，肯德基
5: 卖快餐。这不用我说外国话了吧？
6: 啊，这行了，
5: 说中文就行了吧？
6: 对了，
5: 到那儿去了，那也有面试官，你来我们这儿面试啊？我们这儿需要有点特长，你有特长吗？我会说相声，说相声好记。说相声干嘛？这儿不要说相声的。
6: 对了，
5: 得要你有点音乐特长。
6: 音乐，
5: 唱歌你会吗？
6: 会吗？
5: 唱歌，唱歌我也会啊。是吗？你唱一我听听。更多欢笑，更多选择，就在麦当劳。出去。
6: 嗨，快别指人家了，你等会儿吧，你。你呀，好有一比，
5: 怎么着？
6: 前世的长虫，今世的蛤蟆，两辈子没眼眉，你这是。他愣跑肯德基唱麦当劳的歌，你知道吗？
5: 我哪知道，我就会这一歌。
6: 你不说火吗？你就会这歌。
5: 出来吧，出来换吧，再找一别地儿行吗？别找外国人、中国人一块干的了。
6: 怎么着？
5: 中国人自己干的行吗？
6: 那就是国内企业了。
5: 联通行吗？
6: 这得国企啊。
5: 联通了不得啊！前一段还有个好事儿，
6: 什么好事？
5: 跟这个网通合了。哎，合完之后改名叫电信了。两家
6: 这不唱的吗？那这谁说改名叫电信了？
5: 叫联合网络通信。
6: 哎，对了，
5: 反正是合并了。
6: 嗯，
5: 俩合一家了。
6: 嗯，
5: 实力更强了。
6: 对，
5: 找那家，
6: 上那儿去试试。
5: 找联通。
6: 嗯，
5: 到那儿我去了，我说我上你们这儿工作行吗？哦，你为什么要到联通来工作呀？
6: 哎，这点看你了。
5: 不是，我呀特别的喜欢联通。
6: 嗯，
5: 我认为联通信号也好，资费也便宜，服务态度也好，覆盖面也广，所以我认为联通是中国最好的电信运营商。
6: 学精了，这
5: 我太爱联通了。
6: 哦，
5: 这样的人才倒是挺难得的。
6: 嗯，
5: 留个电话吧。哎，137。
6: 你有自个儿刨自个儿的瘾，我告诉你。
5: 从外边把那门给我关上啊！
6: 出去出去，哪有你这么干的？137，你来个小灵通也行啊，大哥。
5: 我忘了，我还有一电信的189的，我忘说了。
6: 嗨，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
5: 换行吗？
6: 换吧，
5: 再来一家。
6: 不换可得行啊！
5: 不找这国有的了，
6: 嗯，
5: 找一个民营的行吗？
6: 哦，私营的，
5: 新兴的企业
6: 也好啊。
5: 百度怎么样？
6: 百度
5: 新兴的，
6: 好，
5: 网络企业，找这行吗？
6: 有前途啊！
5: 到那我去了，
6: 嗯，
5: 我说你们招人，我上你们这工作，
6: 嗯，
5: 呼。小伙子消息很灵通啊，
6: 嗯，
5: 我们这个招聘启事昨天才发布啊，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嗨，我在 Google 上。
6: 又要完？
5: 我在 Google 上百度了一下。
6: 这你还不记不着我这句呢。
5: 走吧啊，打车去吴家窑，回来我给你报啊，去吧啊。
6: 完了，
5: 又轰走了
6: 啊！
5: 后来我想来想去，我想明白了，
6: 想明白什么了？
5: 就是我太高调了，
6: 就你自己的问题。
5: 是上大学不容易
6: 啊，
5: 十年寒窗还得拐弯，但是不一定付出就回报。
6: 嚯，
5: 你说你有这么大的努力，
6: 嗯，
5: 一定获得这么大的收获吗？不一定，
6: 那倒不见得。
5: 想来想去，我想通了，
6: 怎么着？
5: 后来用这个视角观察很多事物，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6: 哦，你这么认为？
5: 包括这些演员，
6: 嗯，
5: 后台的演员，您看我们说相声的，这点还不错。有人一听您是艺术家了，不行，一般演员，
6: 还比较谦虚，
5: 这就对了
6: 啊，
5: 对不对？金文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6: 啊，
5: 这话不一定对啊，
6: 你说说，
5: 但是有道理。
6: 嗯，
5: 自称艺术家的都是要饭的。
6: 哦，
5: 当然这话有点过，但是有道理，说明得低调，得谦虚。
6: 低调点好，
5: 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有个老演员，一会儿就上来，
6: 你说说，
5: 叫刘臀部，刘文部，刘文部。
6: 要命，他这嘴离不开那点地方吧？你这，刘文部。刘先生，
5: 刘先生，
6: 嗯，
5: 老头特别低调
6: 啊。
5: 其实老先生论能耐绝对不小
6: 啊，
5: 说学逗唱，哪样不好？
6: 可以说占全了，
5: 贯口也有，
6: 嗯，
5: 学唱也有，
6: 啊，
5: 太平歌词也有，
6: 对，
5: 还能演双簧，还能演滑稽京剧，
6: 嗯，
5: 这么大能耐，你上后台问去，
6: 啊，
5: 刘先生您绝对艺术家，
6: 啊，
5: 不行，差得远的啊，不行，我不够，真的，我不够，我不够，真的，我不够。
6: 我看你不够，这个。谁他妈自个儿骂自个儿呢？
5: 不够艺术家的标准，
6: 说全了啊！
5: 后台得客气，
6: 嗯，
5: 就是一般演员。
6: 嗯，
5: 其实呢，论能耐，我认为刘先生够艺术家。
6: 啊，确实不错，
5: 而且不光是艺术家
6: 啊，
5: 还得加一个相声教育家。
6: 这我可纳闷，怎么还相声教育家？
5: 但是老头很谦虚，从来不提，
6: 不提这事儿。
5: 刘先生在这个曲校
6: 啊
5: 教过课。对吧？
6: 给学生们上课，
5: 哎，好多的这个艺术院团也请他讲课，
6: 哦，
5: 包括我们电台去年请刘先生给我们上课。
6: 哎呀，规矩规矩语言，
5: 对吧？
6: 嗯，
5: 给我们讲讲相声的语言呢，
6: 啊，
5: 相声技巧啊，我们也做这个，
6: 有点好处，
5: 都得学习。
6: 对了，
5: 可是啊，怎么说呢？
6: 嗯，
5: 我们这个做业务时间长了，
6: 啊，
5: 不习惯上课了，
6: 哦，
5: 重视程度低点儿，
6: 呵，
5: 应该来20-30个人，
6: 啊。

0: 就来了五六个人，
1: 那出席率还不到一半，
0: 剩下都没来。啊，来了也净小动作。嗯，慕言在那化妆，
1: 他那24小时不停。我告诉你，
0: 化妆，
1: 化妆。
0: 小四看菜谱，
1: 爱炒菜，
0: 是不是？嗯，张晨跟一方俩人坐那儿眉目传情。
1: 还有这事儿？
0: 那阵儿俩人关系比较暧昧，哦，对吧？俩人坐那儿嘀嘀咕咕。嗯，刘先生一看没有听课的，嗯，这哪行？
1: 这不行啊！这个
0: 一想啊，算了吧。你说这个跟他们矫情，人都有工作，别矫情了。
1: 就是
0: 这样吧，我看你们也没心气儿听课。嗯，都啊，拿张白纸，写上名字叫上来。这是为嘛呢？我也不认识你们。嗯，交完条有条的，到时候给个结业证，你们台里也高兴就完了。嗯，没交条的说明没来，没来的就没有结业证了。啊，我也不讲了，我也省事儿了。
1: 变相的点名
0: 啊，嗯，呼噜呼噜，条都收上来了。嗯，过过发结业证啊。您想来了的，自然领这结业证了。
1: 那交条了，
0: 没来上课没交条的，嗯，没结业证没矫情，
1: 那不活该吗？
0: 唯独到一方这儿，没有结业证。
1: 没有。
0: 一方来上课
1: 了。来了呀。
0: 哎，没我结业证啊。嗯，赶紧吧。嗯，找刘文步去了。
1: 问问吧。
0: 说刘先生，您看怎么没我结业证啊？你上课来了吗？我上课了，交条了吗？交了，我看看，找来找去，嗯，哦，这次你交条，嗯，你自己看看，这你写的吗？嗯，拿过来看，写的什么呀？嗯，今天晚上9:30，小河边见，一方。
1: 这搞对象的条啊，这是那个。
0: 白给张晨那条交上去了。
1: 那不一定是给张晨的。
0: 姐姐，他说你了。
1: 这你这打点富裕量的活路宽啊，那
0: 快到底了，别那么废话，知道吗？
1: 来吧，
0: 嗯，赶紧把这条拿过来一看，嗯，交错了，
1: 交错了。
0: 你上课你是干嘛来的？你带脑子了吗？嗯，啊，你呀，没有结业证啊，爱干嘛干嘛，爱找谁找谁啊。
1: 老头生气了。
0: 不是刘先生，您这说您就不对，对吧？您说只来了的就有结业证啊。我是心不在焉，条我交错了，但是说明我也去了，我去了呀。
1: 啊，他去了呀。
0: 你去嘛了？你知道吗？昨天天多冷，我在小河边等到你11点。我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感谢各位上海的朋友的鼓励，
3: 感谢大家。
2: 打天津啊，1000多公里
3: 啊，
2: 到上海来，
3: 对，
2: 过年了也没给您带点什么，
3: 是
2: 给您带点好来，
3: 祝福一下，
2: 祝我们各位上海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少生嫌弃，
3: 谢谢大家。
2: 哎呀，您看过年了，大伙儿都高兴。
3: 对，
2: 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3: 哎，民族传统节日，
2: 中国人爱过年。
3: 嗯，
2: 这个中国人过节跟外国人不一样
3: 啊，这还有区别。
2: 外国人过节讲究到节日得干点什么，
3: 都得做点事儿，
2: 是不是？中国人不是，
3: 咱中国呢，
2: 到节日讲究吃点什么，
3: 到什么节日吃什么，我是门清。
2: 搞你啊，
3: 那还问不住。
2: 大年三十，
3: 居家大小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都知道这个。
2: 初一，初一吃什么？
3: 初一过年了，吃饺子。初二，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2: 初三，
3: 初三盒子。
2: 初四，
3: 初四烙饼炒鸡蛋。
2: 初五，
3: 破五了捏小人嘴，还得吃饺子。
2: 正月十五，
3: 正月十五吃元宵。
2: 二月二，
3: 二月二吃春饼。
2: 三月十四号，
3: 三月十四号。十四号那是节吗？
2: 你这人你孤陋寡闻，没文化
3: 啊！
2: 三月十四号3.14
3: 啊，
2: 圆周率节。
3: 他倒真够机灵的，有的说。
2: 但是于老师，虽然一上台这问题没回答上来，但是不能否认，相声说得好。
3: 哎呦，您捧。
2: 为什么呢？人家刻苦
3: 啊，应该努力啊，
2: 勤奋
3: 是。
2: 常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3: 还有这么句老话，
2: 还得看书啊，
3: 读书啊。
2: 但是我这人不是跟您谦虚
3: 啊，
2: 真不爱看书。
3: 哦，
2: 长这么大除了买教科书，没进过书店，
3: 连书店都没进过。
2: 不爱学习，不爱看书。上学这么多年，净跟老师搅和了
3: 啊！您说说，
2: 我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那阵儿，老师给讲法字句、背字句
3: 啊，语文课，
2: 同学们都坐好了，法字表主动，背字表。

0: 被动，
1: 主动被动，
0: 这个把跟被不能弄混了，
1: 对，
0: 特别这个把跟被不能连着用，
1: 哎，不能连着。
0: 我当时站起来，老师，你说的不对
1: 啊，
0: 把跟被能连着用，
1: 能连用
0: 是吗？你举个例子，把被叠起来，
1: 对对，嗨，瞎跟着起哄去，这个。
0: 后来上到中学了，
1: 中学
0: 考作文，
1: 作文，
0: 我拿过题目一看，
1: 嗯，
0: 要求写一个爱情故事，
1: 哦，
0: 字数不限。言简意赅，还得悲剧结尾，这太好写，两分钟交卷的。
1: 我，你写的什么呀？
0: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
1: 您这不是作文，这短信笑话，这是您。
0: 上了大学，我听说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到大学呀，不搞对象，这大学你等于没上。上网
2: 聊 QQ
1: 啊，网友
0: 聊上一个，
1: 是啊，
0: 一听这名字就好听，
1: 叫什么名字？
0: 叫赛西施。
1: 这。正常人有叫这名字的吗？您这
0: 这名字他肉头，
1: 什么叫肉头？这恶心，听着
0: 不定多好看了。
1: 呵，
0: 聊吧
1: 啊，聊
0: 一来二去，日久生情，
1: 嚯，
0: 约他出来见面。
1: 哎呦，见面了，
0: 别冒失，
1: 嗯，
0: 先问问，你叫赛西施，你长得好看吗？
1: 嗯，
0: 他回答了，我有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1: 嚯，
0: 太好了，
1: 超上了这个。
0: 周日咱们见面吧，
1: 这就见面。
0: 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王子了。
1: 还够机灵，这就定下来，
0: 这就定了。
1: 嗯，
0: 每个天到预定地点，
1: 嗯，
0: 远远我一看，
1: 嗯，
0: 丑俊搁一边，
1: 啊，
0: 不太女性。
1: 什么叫不太女性啊？
0: 留着板寸，扫帚眉大环眼，
1: 哇，
0: 狮子鼻大嘴叉，
1: 啊，
0: 青须须的胡子茬，那护心毛打领子都出来了。
1: 您这不是不太女性，这纯爷们儿吗？这玩意儿
0: 不太女性
1: 啊，
0: 打那也得打个招呼，
1: 那得跟人打招呼啊。
0: 大哥，
1: 好嘛，我对象叫大哥，
0: 小妹妹，哎，我说不出来。那个什么，姐姐。您就是赛西施啊？
1: 啊
0: 啊，我就是赛西施。
1: 好，还真是他。
0: 好，
1: 嗯，
0: 罢了。您不光赛西施啊，
1: 哦，
0: 您气死京巴不让提娃娃。
1: 这狗是怎么这就损上了？这个
0: 不是，您长得这样，您告我，您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1: 啊，就是啊
0: 啊，忘了跟你说了，我还有非凡的幽默感。
1: 这一幽默把你搁进去了，
0: 姐姐，您是玩笑哈，
1: 嗯，
0: 您要玩笑，我也就玩笑。
1: 行了，
0: 那我走了，
1: 哎，别见
0: 您，不行。那天你说了，从那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王子了。
1: 咱们这话是你说的呀？
0: 是我说的
1: 啊。
0: 儿臣参见母后。
1: 哎，嚯！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

0: 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

0: 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

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
0: 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6: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6: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6: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6: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
6: 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6: 喂，叶琴。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

0: 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 想起

0: 来自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羊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

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7: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7: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7: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